贾明一看，打人家阵中飞马而出一位20多岁黄面的年轻将官，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手中托着一把大砍刀，肋下还带着一把佩剑，不知道这位是何许人也。书说到这儿，大家都清楚，立在阵前的这个红脸将官乃是吴三桂驾下的东床大驸马三军总监军白天宝。他的真正身份那是战金凤小姐，是贾明的未婚妻，可是贾明现在可认不出来他。那么现在拍马窜过来的这位年轻将官，他乃是丞相冯耳的二儿子一枝梅冯洞云。冯洞云心想，妈，贾明这小就这模样啊，挺大个草包肚子，犟筷子脑袋，你周围刮的雀青，你说你那头发冲天竹的小辫上还拴俩大钱儿，你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活像鬼，就像你贾明这么一块货，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名头？我以为什么了不得的英雄好汉呢，一看你呀，不堪一击，你酒囊饭袋，带我过去将他拿下，让监军和总先锋看一看我的手段。他是这么想的，这次打一句招呼，飞马就过来了，直取贾明。贾明一看，来将同名。冯东云一报名，这小子先下手为强，报完名了，咔嚓这一刀他就砍下来了。冯东云也果然有两下子，他是马上步下全行，现在这一刀劈下去也是千斤之力。他来时挺猛，一刀挺沉，这往下就劈。在那后边青营之内给贾明关帝要阵的几大总督，什么两湖总督桑卓呀，两江总督阿山呐，江西总督姚三鞭子姚一臣，他们都为贾明捏把汗。可是就见贾明在地下一个转身，把空中劈来这一刀就躲出去了。贾明还大叫一声，来得好，唰，他抖身形就窜到了冯洞云的马后边。贾明一窜亮杵，还没等人家那个马头没过来呢，他就跟着人家马屁股用这杵一拨马尾巴，用杵头怼着那个马后，使劲往前那么一顶，顶个正着，把这匹战马呀痛点下来，一撂蹶子，差把冯洞云给周下去。冯洞云这马是刚那么一没过来，他想再次用刀往下劈，贾明抖手把这杵扔出来了，你给我下去吧，啪，扑通，哎呀。冯洞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打仗的，他万没想到这贾明能飞杵，贾明真要跟谁动起手来那还有准儿，只要能胜用什么招都行。飞杵一个照面是打落冯洞云，他刚要过去将他拿住或者要命，可是旁边厢有人大喝一声，如同春雷相仿，住手，卯驾来也。贾明赶紧跳在一边，抬头一看，正是刚才观看的那位红面将官。贾明琢磨，打地下这个呀是个废物，捉他杀他都无关紧要，还是收拾这位吧。来的是战金凤，战金凤一看自己未婚夫一飞杵把这冯洞云给打马下的去了，这冯洞云乃是丞相的二儿子，他大儿子在五克场死了，二儿子在军前要再死了，那丞相冯耳对我们这些人不得有想法吗？现在我在这边卧底，什么事儿啊我都得想得周全点，还是放他回来吧。就这样，战金凤把这冯洞云给救了，他勒马横刀，把两眼一瞪，你就是贾明。哎，不错，我就是贾明，你是何人？要问卯驾，
我乃是吴军三军总监军，当朝大驸马白天宝是也。哎呀，贾明听他这一报号，愣了愣神儿，心想：知道呢，知道呢。前天得到消息，那吴三桂老小子还摆了个五个场，说五个场里边啊，有两位武术最高，一个是霸月霸天鹏，另一个叫白天宝，最后霸月当上武状元了。这个白天宝被招为东床驸马，说又逼死了什么公主，后来把二公主又嫁给他了，他又成了监军。哦，原来就是他。贾明心里边就较上劲儿了，收拾这监军，一定得把他废在两军阵前。贾明单手拎着一字宾贴杵，阴阳眼横浪着，抬头看着马上端坐的战金凤。战金凤见贾明咧着嘴瞪着眼睛看着他，就明白这贾明要发狠了，心说我还得小心点，他必一飞杵再把我给周下去。战金凤提马往前来，虚晃一刀，似乎要劈贾明，可是他小声说了一句：贾明，你跑我追你，我有话和你说。本来贾明拉着架势憋着劲要开这一刀，猛然间听对方小声一说这句话，他那心里不忽悠一下，哎，这个监军怎么要单独和我说话，他什么意思？贾明这个人什么人他都见识过，什么事儿他都经着过，刹那间他就感觉到这个监军有一些不同寻常。要说一般人也不敢说两个人说着就往远跑，万一人家有什么埋伏或者有什么计策怎么办呢？但是贾明不敢这一套，他用这杵一拨着刀，当啷，战金凤横着又劈一刀，他往旁边一闪，脚下一个趔趄，好像要坐在地下，他用杵一支地，撒开两条小短腿，奔着斜刺里西南方向就下去了。啊，肉肉肉肉肉，就他这么一跑，把清军很多将士都给蒙了，大家都认为他们的殿下贾二发官一时败北落荒而跑，都琢磨殿下往回跑回归本阵呢，你往那面去跑干什么呢？战金凤大喝一声，而往哪里逃，他拨转马头，俩脚一颗蹬，蹬带绷蹬绳，快马向前，哒哒哒哒哒哒哒，紧追不舍。贾明这两条腿虽然短，可是那也是飞毛腿，肚子往回一瘪，他在前边跑，后边啊紧追。但是贾明毕竟他跑不过这四条腿的，出去约有四五里地，他是气喘吁吁，实在跑不动了，一拐弯进树林了，往树旁边一眼身，横杵在胸前，呆，不跑了，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了。战金凤赶紧把马带住，翻身下马，那刀啊就挂马上了，肋下剑也没往出拽。贾明看着就更觉着蹊跷，哎，这监军到底想干什么，怎么还下了马了还不动家伙事儿？他两眼紧盯着战金凤，战金凤扑哧乐了，这一乐把贾明吓得嗷一蹦高，干什么？要偷着答案去吗？没事乐什么？战金凤用手捂着嘴，贾明，难道说你认不清我的脸儿，你还听不清我的声音吗？你听听我到底是谁。这时候贾明可听出来了，是女子声音。那个平日里战金凤化名叫白天宝，那是男子，他把嗓子就憋得横点儿，好像男人似的，现在一恢复了女子声音，那非常清晰呀。
很自然呐。贾明儿

0: 感觉就不够用了。哎呀，这声音挺熟啊，哎呀，这模样好像也在哪儿见着过，尤其这两只眼睛我看着眼熟，哎呀，我就想不起是谁。战金凤回头往树林外看看，他不敢呐，耽搁时间了，脱口而出，我是战金凤。
1: 哎呦我的妈，
0: 是是，战金凤一报名，假名也就认出来了，一伸手他把战金凤的手拉住了。我说那白白的脸蛋怎么变红了，你怎么涂的色儿啊，你要不说我都认不出来，刚才我都想把你整死。这一下啊，闹了个战金凤大红脸，本来脸就是红的，现在更红了。他跟这贾明从来没拉过手啊，他跟贾明之所以能定亲，那都是因为一件蹊跷的经过，那是贾明在人跟前把衣服脱了，这小姐呀，当时一看那脸臊绯红，跑回家那直哭。后来两边一和好，这门亲事就定起来了。那过去她看贾明还挺来气，尤其是一想到贾明这长相，她心里不就有点堵挺慌。但是最近一阶段这时间，她一想贾明的所作所为的确有能为，说郎才女貌，这个男子一有能为，作为一个女子，她心里边啊就感觉到很舒服，觉得嫁这么个人呢值得。那么在这一个多月来，她又染着脸儿，又改着名儿，又换着装，骑着马跑到人家那面去夺武状元，跟谁都不敢吐露心事，见着谁都觉得十分危险。现在猛然间被未婚夫一拉着手，他心里边就热乎辣的，顿时感觉到和贾明那是亲近了几倍。可是他还是很害羞，把手抽回来了。贾明，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成了吴三桂手下的东床驸马和总监军。你说说，你一个女子怎么成了驸马？战金峰就把自己被逼的从断魂山镜子峰跳下去，得遇恩师普贤道姑相救，道姑点拨他，让他够奔衡阳城夺武状元，是师父给的一种药水把脸给洗红了，自己怎么用口针打伤了霸月的战马，这才和霸月打个扳平。自己虽然没有成为武状元，但是成了驸马，可入洞房没法入，一急之下把吴三桂的女儿清平公主给杀了。现在吴三桂又把自己的二女儿嫁给我了，那么我战金凤到监牢大狱是怎么救皇上？现在来两军阵前，目的就是要杀掉野人熊，营救被困的清兵。战金凤就把自己怎么要杀野人熊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可是最终没杀了啊，但把野人熊好顿打。那么说在衡阳得遇了费自通前辈的事情，他也跟贾明说了。贾明大字儿不识几个，可是记性好，他的眼睛眨巴眨巴眨巴着，把战金凤说的这些事儿他都记住了。我说凤儿，看来呀、啊、你可受不少苦啊，你在那边太危险了，那么你现在想随着我回咱们那边去吗？
2: 不，我好不容易成了监军，现在我有上方剑呐，我想杀他们谁呀，我就可能杀他们谁，我在这边能够牵制他们，我暂时不能回到你身边，只要你心里边还能记挂着我一些就行。
0: 哎呀，怎么说这话，你是我的宝贝呀、啊、你是我的心上人，我能够忘掉你吗？你放心好了，我在这面你在那面，等以后打垮了吴三桂，咱好好办办亲事，你看怎么样？
2: 这几句话又说的小姐心中喜悦，她又问她两个哥哥、母亲和大嫂、二嫂，还有她那侄儿如何。贾明一一介绍，现在已经把他们转移到长江北岸安居下去了，没问题，放心吧。

0: 战金凤听此话，眉头微皱：“佳明啊，这可不好办。我现在在这面卧底的监军，给你开些路条。真要是半道你们露出什么马脚来，最后追查到我这儿，那不前功尽弃了吗？我不敢给你开这路条啊。”“
1: 啊，这好办，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不刚到两军阵前吗？你跟那野人熊说，需要把军前的一些事情写成折子，报于当今皇上，就是吴三桂。你让野人熊开路条，让他派人带着你的折子往京城送。我事先准备好，我半道截杀送折子的人，把路条抢来，我就可以够奔横州了。你看这个主意行吗？”战金峰一听：“哎呀，高，这可就两全其美，安然无恙了。就算以后漏了，那也是野人熊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你看看，这就叫本丈夫足智多谋。你呀，就自己添美。呵，这小两口在树林里边商议事情，说来道去。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旁边这棵大树上边趴着一个人。这个人两眼珠瞪锃亮，花白胡须嘟嘟嘟嘟嘟嘟嘟微微发抖。心的话，好一个监军白天毛，原来竟是那个假名的老婆战金凤啊。要说那战金凤过去在两军阵前我还看着过，万没想到他不脸染了，改了名，换了姓，女扮男装，竟蒙骗了所有的人。可是这天大的秘密却让某家知晓，我现在要把这秘密跟总先锋野人熊一说，那么以后大帅皇上都知道识破监军他真面目的乃是某家，我岂不成了大周的功臣吗？那说这位是谁呀？他在树上现这么想啊，这位不是别人，乃是吴三桂手下的老贼，在江湖上有个外号五龙火祖马成马德光。过去圣婴贾明他们大战人头会，攻打对松山，又战连云岛，就这个老家伙出头用火曾经烧过圣婴圣子川的师叔谷中立，他背后背着火葫芦，这家玩火有两套，肋下宝剑也很有功夫，在江湖上有剑客身份，他是野人熊手下的侠剑客。不过最近这几天他在断魂山绝命岭，现在他离开断魂山要够奔洞庭湖野人熊大营去汇报一些军前之事。路过这儿听到前面有声音，他悄悄扒到树上往这面一观看，两个人相谈的事情他都听明白了，他了解了这个秘密，心花怒放。不过他一琢磨，贾明武功高啊，那么这个化名白天宝的战金凤武功也不简单，我要如果让他们知晓在此，恐怕我以一斗二难以取胜，有麻烦。现在我得忍着，我别动。马成马德光屏住呼吸藏在树上，这时候贾明和战金凤就要分手。可是贸然间就在马城上边那个大树丫树叉一个大老窝里边，有人骂了一声：“老家伙，你偷听什么呢？”你咔嚓就是一刀，这一刀把马成马德光打树上面给劈下来了，猛然间掉下来呀，一下没站稳，扑通摔个跟头。这一下将贾明和战金凤给吓一跳：“哈，谁？”他们一眼认出来，现在落在地下的乃是五龙火祖马成。再抬头往树上看，树上

0: 现在站着一个小孩，胖胖的脸蛋，白白净净，一对大眼睛，双眼爆皮儿，穿着一身青缎的短打衣靠，手中拎着一把红毛宝刀，是一跃而下。我说贾明啊，赞金凤啊，你们不急到，刚才你俩说那些话呀，他这老家伙都听着了，可别让他跑了，要跑了你们就性命难存。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贾明、战金凤二人是密议军情，他们这是在树林里边一棵大树下商议，可没想到树上有五龙火祖马成在偷听。本来这件事情是十分危险，马成得到了真情，他要是报告野人熊、战金凤，那性命难存，前功尽弃。可是在这个树梢上有个大老窝，这老窝里边啊还有一个人，是个小孩。这小孩现在心里就嘀咕，
3: 我说，哎，下边那唠嗑商量谁呢？树上这老家伙偷听，他也不是好东西呀，我得把他打下去。
2: 这小孩亮刀往下一坠，照着马成咵嚓一刀，马成打树上掉下来了。那说这孩子是谁呀？这孩子正是大舌头孟鼎明。要说起这孩儿小啊，在武林当中这辈分还挺高，他跟圣婴是平辈儿，但是他跟贾明还磕头，反正这辈儿啊就没法论了。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这个孩子到了青营，见霸顶、霸九州被绑，因为他跟霸顶有一段交往，他把霸顶给放了，这可惹了大祸了。霸九州在两军阵前杀害了老侠战天祥父子，那把他拿住先绑起来不杀，是等着以后要杀他祭奠亡灵。这孩子把他给放了，王熙大帅是勃然大怒，一时间找不着是谁把他放的，只是发现在地下有一堆散乱的绳头，这不是自己挣断的，是有人故意给放的。王熙下令从上到下开始查。那说当时看着霸顶的那几个军兵罪责难逃，马上压起来了，另外又压起来好几位副将和参将。就因为这件事情株连到很多人，本来有一些将官那在两军阵那都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就受到这个事儿的牵连，马上罢官押起，押送京师，以后调查明白了有罪就斩，无罪再放。本来孟鼎明这个孩子，他以为霸顶是他干老，对他有过恩，他把霸顶放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就算贾明埋怨他骂他一顿那也就过去了。他哪想到军中的事情那可不比江湖的事情，他一看这事儿闹大了就没敢承认。后来王熙大人率领大队军马是攻打军山，这孩子就离开军营，他就没被困军山之内。但是他这个心里边啊始终是不稳的，心想要知道这事儿这么大，当时放霸顶的时候也得好好琢磨琢磨呀。现在恰巧他在这个树上老窝里边睡觉，就听到贾明和战金凤两个人的对话了，这才帮他俩给这马成砍了一刀。马成掉下来，这孩子跟着也就下来了。这孩子手中擎着红毛宝刀，他看看贾明一乐，我说哥呀，刚才你俩说的话我都听着了，我听着了啊，这老家伙也就听着了，我看他就系用火葫芦
3: 曾经烧我媳妇那个姓马的吧，咱们赶紧的把他废了，不然的话走漏消息你们可就都亡啊。听孩子这一说，贾明当时咬牙发狠，金方不能容情，赶快抄家伙。那战金峰也知道今天必须得剪除这五龙火祖马城，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贾明把楚也拽出来了，加上孩子红毛宝刀，三个人打一个马城。一时间马城马千里是手忙脚乱，心想这贾明的武功可邪高，虽然眼下他还没使出什么绝招，等使出来那我就完了，再有这个战金凤也不是好惹的，我今天在这要恋战，有死无活，我得速走。他亮出宝剑，摆开招数，想冲开重围走，贾明三个人把他团团围住，不让他走。他想使火葫芦，贾明他们招招紧逼，让他腾不出手来。眨眼之间这就打到了十几个回合，再看马成鼻挖鬓角往下淌汗，两眼珠子猩红，心想今天我怎么也得逃出去，我一定得见我的总先锋野人熊。其实贾明和战金峰更着急，这关乎到战金峰到敌方卧底的军机大事。你说战金凤跑到人家衡阳下五个厂夺状元，一直到现在当了监军，又被招为东床驸马，手擎尚方剑在敌方卧底，容易吗？那要跑了马城，这一切就都完了。现在得速战速决，因为这离两军阵前不远，一会儿可能吴军的兵马就会来到这接应。那来了吴军，这马成要一喊把这事儿说出去，那也就完了。所以说这贾明和战金峰是越打心中越焦躁，久战不下，他们俩当时又急又累，嗓子眼发咸，都快吐血了。这时候马成手中的宝剑那招数也递不出来，磕磕碰碰，一边打他一边跑，这三位是一边打一边追。可就在这时，猛然间旁边嗖就窜过了一位梁凤。贾剑客，你们都退在一边，把这个人让给我。贾明一看，哎呀，老人家您快出手吧。
2: 贾明一瞧来人是心花怒放，来的是一位道士，有60左右的年纪，细了高挑大个，两眼金光四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湘江道长。湘江道长是打青营那边来的，他见两军阵前贾明让战金凤追走了，他担心这就跟几位总督打了个招呼，然后他就跟过来了，要看看。当然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啊这个战金凤真正的身份，可是他一看战金凤和贾明联手打这个马城，他就过来帮他们来了。要说起这湘江道长的武功，那真可说高出贾明一大截子，那也高于战金凤。他在绿林道上号称叫推波助浪，有名剑的身份，现在他这一出手，马成就感觉到自己招架不住，往旁边那么一侧身躲他一掌。可是老道来一招反背倒脱连，这个手腕从底下往上那么一翻，砸马成的后背，他这后背正背着那个火葫芦，里边都是龙荒烟硝饼、龙荒烟硝球，还有引火物，就这一掌正好给他打中了，就听着啪噗噗呀，马成是玩火自焚， 火葫芦嘎一打炸了，
3: 那简直啊就跟个手榴弹似的，
2: 砰一下。再看他浑身都是火了，就地咕噜，蹭一下往起又一窜。大舌头孟鼎明伸手打怀里边就拽出一根丝绳来，使劲那么一缠绕，把马成那脖子给缠住了。他脖子这个地方还就没火，把他这一缠住，这孩子一甩，将这绳挂到树杈上了。他使劲一扯，把马成的身子嘣儿吊起来了，啪啪几扣，将这绳是拴在树上，吊死马千里。这就是眨眼之间的事情。现在马成已经毙命，可是刚把他一吊上，就听着远处传来脚步声，噔噔噔噔，紧接着有人高喊：“监军，毛家来也，毛家接应。”不用看人，就一听这大嗓门就听出来了，来的正是吴军的三军总先锋野人雄五霸五飞龙。战金凤一看，当时心中不安，怕暴露自己身份呢。哎呀，贾明他来了怎么办？贾明一瞧，没事没事没事，别担心别害怕，他可不知道你是我老婆，他认为你是白天宝呢。怎么办？我们这一帮打你一个，你准备接招吧。贾明一说这话，湘江道长也就明白这所谓的白天宝是谁了。贾明、湘江道、大舌头孟鼎明三个人抄家伙将战金凤围在当中，和这四位打起来了。你来我往不可开交，野人雄钻进树林一看，呀呆，你们敢群殴车轮战，来战我监军，毛野人雄结果你们性命。他亮出来自己的昆仑大棒，一步就跨到跟前了。贾明一看野人雄来了，别打了，快走。这几位假装打几招，抽身就走。野人雄想追，战金凤把他拦住了。总先锋，先不要追了，穷寇勿追，以防中他们奸计。这野人雄一看，监军只要没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就放心了。本来野人雄这屁股挨了80军棍，打得皮开肉绽，他不宜这么来回奔跑。可是在两军阵前，他一看这监军白天宝策马追那贾明，这么半天没回来，他担心，这才赶紧往这面来看一看。现在野人雄认为这贾明是有意把监军引到这儿来，而暗中又设下埋伏，还多亏监军武艺高强，抵挡多时，以少斗多，我这才及时赶来相救，惊跑了贾明等人。他想到这儿，冲着战金凤施一礼：“监军，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贾明这小子是诡计多端，以后你要跟他打交道得多加小心。多谢总先锋嘱咐，多谢总先锋救助之情。”哎呀，哪里话来，在两军阵前真要是监军出现什么闪失，我岂不是掉头之罪。现在野人雄打心眼里佩服这监军，心的话，我们两个要在两军阵前那是珠联璧合，以后军前作战可谓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野人雄现在心里边啊，他还觉着这白天宝是他们这边的顶门杠呢。可他侧头一看呀，树上吊着一个浑身都是火，哎，这不是五龙活祖马成吗？战金凤告诉他，这是在自己和贾明动手的时候，这位来了帮自己的忙，可是他们那边人多，把他打伤然后吊起来了。 这位是为我而死，咱应该将他厚葬。啊，叶仁雄恨得咬牙切齿，贾明啊贾明啊，你又欠我一条性命。他亲手把马城解下来，这时候正好有一些吴军军兵赶到了，他告诉那些军兵抬着马城的死尸回到军营，好好安排后事不提。单说战金峰回到军营后，他就盘算着和贾明定的计策。现在贾明他们要赶到吴三桂的京城衡州去解救沈厉王和贾平九，但是呢沿路有吴军多有麻烦，所以说需要有一个路条。战金凤那不宜给贾明开路条，怕惹来后患，所以说呀得鼓动这野人熊开个路条。这战金凤就跟野人熊商量：宗先锋，本监军来的两军阵前后了解了一些敌情，现在我需要写一道奏折，你是否能派人把这奏折送到京城交予当今圣上？野人雄一听，可以。这野人雄根本就没多想别的，立刻开下路条，派自己手下一员副将叫赵玉，带领四个人，他们五个都骑马，怀揣折子，离开两军阵前，取路够奔衡州。这一路上赵玉还挺美，两军阵前也挺辛苦啊，虽说现在困着对方的兵马没什么危险，但是那军前生活还是很枯燥。这次回京城把折子往上一递，万岁爷可能就有一些重赏，再在京城里边玩几天享受享受。他骑在马上和那四位啊谈天说地，唠了一些事情。他们快到长沙切近的时候，在一片野地上行走，贸然间旁边土丘后有人高叫：呆朋友站住呀！吁，赵玉一愣，不由自主的把马带住了，侧头这么一看，在土丘后蹭蹭蹭蹭窜出来八人，为首的一位三尺多高，草包肚子，满脸都是麻子，冲天出小辫儿，手里拎着杵，这不是别人，贾明。再一看，还有一个老道，认识，这老道是湘江道长。另外六位他不认识了，书中交代，另外这六位那就是御前六马快，也是号称六侠的汤木龙、何瑞生、大皮刚、张武、瘦马马孟泰、赛昆仑、方飞、方四把和铁掌马寿。这次贾明到京城要劫沈厉王，把这几位都带着呢。他们这几位虽然武功不是太高，但是比一般的将官和军兵中用，

哎，高来高去，遇着事儿的随机应变，那这六位是很出众的。贾明事先就赶到这儿来接送公事的人，大眼这么一看就能认出来他们是怎么回事，贾明这才出来相接。赵玉一看贾明，头发茬子就发炸：我这四位弟兄啊，将军不宜恋战，站下去咱们五个打一个贾明都打不了，快跑。哎，俩脚磕蹬，蹬得绷蹬绳，左磕膝盖一叠，马前绑飞虎颤，啪，这马往旁边那么一闪，啊哇，赵玉刚要窜过去，贾明抬手出去扔出去了，啊，脑浆迸裂，血肉横飞，赵玉死是翻身栽于马下，那马就落了荒。那四位一看，我的妈呀，贾明会飞楚啊，他们伏在马上没命奔逃。那湘江道几人能让他走得了吗？湘江道是展开轻功，在短距离之内，湘江老道这两条腿是赛过奔马，拔的一抬手把两匹马拉住，使劲往回那么一扯，哎呀，扑通，是力推骏马倒地，上面的人往下一摔，他就不管了，他追另两匹马去。湘江道长把另两匹马也截住，六侠动手，手起兵刃落，结果了他们性命。贾明说：赶快把死尸往树林里面拖，马咱也不要了，揣上公事速离此地，够奔衡州。他们截杀赵玉这个事情干得挺利索，把那个折子打开瞧一瞧，贾明一琢磨没什么大用，扔了，但是路条带着，有这个路条，这一路上够奔衡州，他们没有遇上麻烦。这一日过午，他们来到了衡州城外，但是他们到了这个城外边，往城门那儿一看，愣那儿了，只见城门处有对对军兵，对来往的行人盘查极严。贾明告诉这些人：咱别往前凑合，咱先躲到旁边去，等到晚上的时候咱们再进城。可是等到晚上了，一看城上也布满了军丁，一个个抄着家伙巡查走动。贾明琢磨：哎呀，这吴三桂这京城怎么把守的还这么严呢？难道说平日里他们就这个样子吗？贾明哪知道，前日他们在半路截杀了送公事的赵玉，可是当天有吴军军兵就发现他们死尸了，立刻就报告了长沙的三王爷大帅孟欢、孟文龄。孟文龄是亲自赶到长沙城外，瞧看他们死尸，认出来赵玉这个人，他就猜测到是有人劫杀他们，抢走了路条，马上火速派人够奔京城禀报他们的皇上吴三桂。吴三桂这才传下旨意，告诉手下军兵差官是严加防范，估算着是有敌对的人要赶到衡州城救那神力王爷。贾明他们呢是晚来了一步，让人家事先都给准备好了。贾明一瞧，那好，咱别愣往城里边进，先住店。这八人就住在城关村一家店房了，就紧挨着这个城外边啊，像村子似的有一些住户，叫城关村。住的这家店房后，吃罢晚饭，天已大黑，贾明告诉六侠在店房里边等候接应，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啊，让他们搭一把，现在不必动。贾明与湘江道商量夜间进城。湘江道一听，好吧，这二位是收拾得挺当利落，浑身没有崩化之处，

0: 到了城下，两人往城上窜。本来湘江道认为那贾明的功夫是特高，轻功也甭讲了，那一定了不得。可是他发现贾明的身子很沉重，他是带着贾明一跃而上的。贾明夜进衡州要解救神力王，哪儿想到是监牢遇险。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100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1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

0: 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6: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5: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抚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8: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7: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9: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5: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0: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2: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

0: 浚沟渠，确保鱼群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陆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5: 下午3点，台州陆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6: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5: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6: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5: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陆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7: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5: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8: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9: 好好吃。
5: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6: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 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

0: 亿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6: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总台记者了解到，目前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32人，受伤人数570人。此外，本次地震还导致大量房屋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展开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 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 就是北纬30.2度， 东经116.2度， 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减弱。 今天6点，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台风蓝色预警， 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中部、甘肃东部、河南中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 横台头站今天2点36分 水位涨至警戒水位 54.0米。 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于今天形成，请沿河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注意避险。此外，水利部紧盯辟河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安徽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当地时间8月10号，总台记者获悉，哥伦比亚7.5级强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32人， 受伤人数570人。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 震源深度80公里。 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此次强震已致多地建筑物受损或倒塌，多座机场停运。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灾情。总台记者报道，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安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 当地时间10号晚，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晚抵达巴格达，与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人民动员组织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领导人举行会晤，会晤涉及伊拉克国家武器管控等议题。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总台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白海豚，影响仍然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台风引发的强降雨将给北方多地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0: 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是强降雨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的影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来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对浙江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小。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1: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那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0: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后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现在象山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呢，象山看到还在一个下雨的状态，而且天是比较阴的。那我们在象山县定长镇采访的时候看到，受到台风的影响，当地的内河水位是有所上涨的，现县水位是在0.25米，那最高时水位达到了2米多。那我们看到桅杆、围栏里面原本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也已经被淹没了，当地抢抓外海低潮位时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的红美人的这个核心区，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当地是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进一个大棚，发现那里的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么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去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快一些，帮助农户尽量降低灾害影响，争取早日的尽快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和树干被吹断的情况，防卫工人也加紧清理。那么在石浦镇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断裂，当地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的架设，有序的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0: 嗯，好的，廖旺。
1: 好，我们再来看安徽。受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已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受台风影响的最新情况。
3: 嗯，好的。那么据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白海豚今天早晨的5点钟是位于安徽省宿松县的境内。 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啊，我们整个安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次白海豚的威力。比如说像合肥、黄山、安庆、宣城等地，昨天开始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那么多地24小时的降雨量是超过了150毫米。那不仅是雨大啊，昨天的风也是不小的。你像监测到全省共有618个站点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风，有33个站点是出现了10级以上的阵风，最大的是出现在了六安市的丁寨县，有13级。那气象部门也是预计啊，今天和明天安徽的中北部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需要警惕由降雨引发的山洪以及地质灾害所带来的这个次生的风险。那么安徽省水利厅已经在8月7号对上述的5市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的4级的应急响应。主持人。
1: 那针对这轮降雨哈，安徽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3: 那么目前呢，安徽各16个市已经统一的启动了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落实这个临灾预警的降雨机制，各地的包保干部已经是下沉到了一线。那么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全省的这个公安部门也是迅速的启动了应急院，强化巡逻防控、交通疏导、险情处置，来全方位的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如说昨天在合肥哈，多个交通的路口公安部门就在当地疏导交通，以及及时的清理部分路段因为强风暴雨造成的这种树木的倒伏、断枝、残落等等这些障碍物。那当前呢，也是正值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也是为了保证咱们游客的安全，目前像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天堂寨等等这样一些景区呢，也都是采取一个临时关闭的状态，包括它的索道停运，已经组织游客呢安全进行一个撤离了。那么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发出提示哈，像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这样一些景点，尽量的远离这种地势低洼的危险区域。那么在驾车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降速控距亮尾。如果说出现能见度比较低，影响到您的安全驾驶了，一定要打开这个闪光灯，并且选择就近的安全地点来停车。主播。
1: 好的，梁明星。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河南省大部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尤其今明两天雨势将进一步加大。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郑州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介绍一下河南最新的雨情，公众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4: 好的，主持人。目前台风的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外围充沛的水汽持续北上呢，未来两天河南省强降水的威胁依然很大。像我所在的郑州市啊，目前降雨还在持续，道路也比较湿滑。郑州市昨天就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了防汛状态。而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最新监测呢，从昨天晚上的8时到今天早上7时，河南省大部是出现了小到中雨，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呢，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的降雨过程。过去12小时呢，全省是共发布了暴雨、雷暴大风等预警信号103条。目前呢，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状态。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今明两天是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3日最大降水量可达300至400毫米。而此次降雨过程呢，河南省大部累计降雨量将达到100至200毫米。受地形的影响呢，太行山、伏牛山区个别点位累计降雨量将突破600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强。目前河南省天池山、南湾湖、鸡公山等多家景区已经临时关闭，当前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在此呢也提醒公众注意，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尽量不要前往河道、沟谷、低洼地带游玩，保障自身的安全。此外呢，当前河南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但此次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全省呢大部农田滋涝风险高，降水呢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呢下玉米有倒伏风险， 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农户，对于积水农田要及时排涝散伤，雨后加强田间管护，防范病虫害，保障秋作物的稳健生长。主持人，
0: 嗯，好的，李恩浩。
1: 好，视线转向河北。那针对台风白海豚的路径趋势及风雨影响，河北发布了最新的气象监测预报。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冠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天气情况。
5: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河北省会石家庄，今早起来呢，外边的天啊就阴沉沉的，看着要下雨的样子。那就在五分钟之前，雨已经下起来了，而且一下就很密实，就是达到了一个中雨的程度。那么这就是受台风白海豚，那目前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受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河北省气象台今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是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河北会自南向北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这个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暴雨和特大暴雨的这样一个情况，局部地区呢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那么降水时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整体来看呢，台风白海豚对河北的影响以降水为主，风力的影响不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呢，河北中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8级。那么预计呢，此次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说河北也这个发出公告啊，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还有中小河流洪水及水库塘坝风险，以及暴水积这个暴雨的积涝气象风险等等。嗯，主持人。
1: 嗯，那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哈，台风白海豚又来势凶猛，那河北采取了哪些应急防范措施呢？
5: 嗯，那么针对刚刚提到的几种需要防范的风险，河北的相关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涉山涉水景区以及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还有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随时关注累计降雨量以及上游来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比如说在邢台市内有一条七里河，它的上游呢是东川口水库。那现在呢，水库管理人员充分利用了数字化手段，通过手机平台实时查看水位的变化，而且呢设备还可以自动采集数据并且生成监测报告。当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呢就会自动触发警报，实现大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的安全。那么另外呢，邢台市龙窑县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危旧房屋、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有专人盯守，重点管控，提前制定好了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呢，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内涝。我们了解到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这个雨水泵站和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借助信息化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地道桥、低洼易积水路段的这种管

0: 全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握舆情路况，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曲冠华。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受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地区今天傍晚到13号白天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到夜间，预计本次累计降雨量将达到暴雨，其中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将达到大暴雨，北京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部分地区将达到特大暴雨。
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经开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2: 继续来关注白海豚带来的影响。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期间，一辆载有30多名江西游客的大客车因高速限行滞留在苏台高速乌镇南收费站，从早上到下午全车人没有吃上一口热饭，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当即把旅客请进了站区避风雨，烧水泡面一一分发，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泡面递到了老人和孩子的手中。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嘉兴台记者傅云磊带来的报道。
3: 感谢一下我们第一线工作人员，好不好？大家来掌声。
4: 当天下午3点，一辆载有30多名江西游客的大巴从上海返程，受台风天气高速限行管控影响，滞留在苏台高速乌镇南收费站。收费班长单素林引导大巴车停靠至安全区域后，留意到全车游客满脸疲惫，便主动上前询问。原来这批游客从早上出发到下午都没吃上一顿热饭，车上的老人和孩子更是饿得难耐。单素林当即决定把30多名游客先引导至站区内避风休息，随后调出站内储备的应急食品。
5: 因为是台风天嘛，单位里面是有备有那个应急物资的，那么我就拿了2桶方便面出来，我联系了我们所长，叫他们把我们其他的那种储备物资也都拿下来了，分发给所有的乘客。涉及到里面有老人和小孩，其他收费员也是把自己的小零食啊什么也都拿出来了，也分给了他们。
4: 一场暖心接力迅速展开，工作人员兵分两路，一组搬出站内多个热水壶同步烧水，另一组引导年轻乘客分批前往站内开水点取水。短短几十分钟，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泡面端到游客面前，白气升腾中，大家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游客接过泡面，动情地说：
6: 从早上一直到现在都没吃，
7: 非常感谢了。
4: 约一小时后，高速公路管控解除，游客们登上大巴踏上归途。临别时，不少游客主动拉着工作人员在收费站门口合影留念，用镜头记录下这份风雨中的温暖。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3: 我来问问 AI。
1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
7: 哎，燕窝挺合适的。

0: 燕窝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股市服务站。
6: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八月起的反弹呢，对七月份的调整做出一定修复，不过呢，昨天指数有所分化，上证指数相对较强，继续反弹，已经接近回到年线一带，而创业板指科创五是收跌，科技风格的调整压力有所显现，而有色、食品饮料、医药等表现较好，继续关注市场传统、行业的反弹精神。那今天早盘呢，指数低开，目前是一个震荡态势，上证综指是低开15点，目前是跌11点，是3955点，深成指低开50点，目前是跌32点，是14284点，创业板指低开0.09%，目前跌0.06%，是3535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影视院线、油气开采服务、医药商业板块涨幅超过2%，贵金属上涨1.5%，其后生物制品、中药、工业金属、煤炭开采等板块涨幅也在0.5%左右。调整前列，军工装备、军工电子、风电设备、小金属跌幅在-2%上下，金属新材料、电子化学品、自动化设备、电网设备等板块跌幅也超过1%。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6: 嗯，好的，王小亮。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3到23度，鲅鱼圈34到23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

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地新闻。全产业链发力，中国海蜇之乡迎丰收。连日来，营口海域海蜇迎来了捕捞旺季，得益于今年适宜的水温和水质条件，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产量稳定。记者在鲅鱼圈珍珠湾渔港看到，一艘艘捕捞渔船有序靠岸，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零滞留，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点。作为全国海蜇产业的核心产区，我市已经形成从海上捕捞、码头集散、乡村初加工到企业的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销售的完整闭环产业链。凭借产业规模、质量标准和品牌实力的持续领跑，小小海蜇真正做成了富民兴渔、赋能海洋经济的大产业。再来关注渔港的直机，当天收获，当天加工，锁住第一口鲜度。在珍珠湾渔港码头，渔民们忙着卸筐、分拣、搬运刚上岸的新鲜海蜇。收购的商户现场验货称重，及时结算，码头和加工厂之间实现了无缝的连接。盖州市的德辉水产品加工厂总经理告诉记者，今年是近几年收成最好的一年，海蜇个头大，水分足，品相特别好。船靠岸直接卸货，直接装车，全部当天收，当天拉走加工。他还说，今年订单特别多，整体行情非常红火。这几天大概有100万公斤的棉蜇，国内和国外的客户都已经陆续的预约到现场采购订货。源源不断的新鲜海蜇从渔港流向了周边的渔业专业村，在沿海特色渔业村中，海蜇的初加工已经形成了常态化、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各村家家户户参加海蜇的分拣、清洗，还有定型、包装等等工序，加工场地规范，分工精细，配套齐全，形成了户户有活干、人人能增收的良好格局。早上七时到厂里给海蜇加盐，这个月我能挣10000多元。海蜇加工厂的工人刘新宇说，同时他向记者介绍，海蜇运到厂里之后，因为水分比较大，要第一时间的加盐进行处理，确保品质。不止于前端的捕捞，中端的初加工，营口海蜇产业早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升级。目前全市形成海上资源养护、专项规范捕捞、渔港集散交易、乡村初加工、企业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线上线下销售、海蜇节的品牌推广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产品从传统的盐渍海蜇升级为了可以即食的海蜇，还有调味的海蜇、深加工的休闲食品等等的多元化品类，辐射全国，远销海外。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和过硬的质量标准，我市拥有了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的安全示范区，还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多项的国字号荣誉。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邵亮表示，营口海蜇最大的优势是产业链完整、产业体系成熟、群众参与度高。他说，我们一直坚持着养护资源、规范捕捞、标准生产、品牌赋能同步推进，既维护好了海上的生态资源，又不断地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下一步，我是将持续推动海蜇的产品精细化、品牌化、高端化的发展，持续擦亮中国海蜇之乡的金字招牌，让特色

下来再来关注生物制剂加智能监测，科技灭蚊牢住营口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导致蚊虫滋生活跃，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压力也增大。今年我市转变了传统的消杀思路，依托智能监测和生态治理双向赋能，精准推进灭蚊防疫的保障工作。在省内率先启动了生物制剂灭蚊现场实验，以科学化精细化防控牢住了城市公共卫生的安全屏障。记者在明湖广场看到营口市疾病预防及控营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就是营口市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在近日对广场周边的水塘定点投放了生物灭蚊制剂，细致观测幼蚊生长状态，还有周边的水生生物的活跃度，稳步推进了现场的实操实验。在今年8月，我市打破了以往单纯依靠化学药物喷洒的传统防控模式，是用生态友好、靶向性强的生物制剂。该生物制剂专门作用于蚊虫的幼虫，可以有效地阻断蚊虫的孵化羽化，将蚊虫锁定在无攻击性的幼虫阶段，从根源上切断繁殖链条，长效压低痊愈的蚊虫密度。智能监测数据的赋能是今年灭蚊控蚊工作的另一大亮点。营口市疾病防控预防控制中心，也就是营口卫生监督所，将蚊虫的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作为防控的核心抓手，全面升级硬件设备，在省内率先引进了 AI 智能的蚊测的监器。通过全天候的采样监测，可以掌控辖区的蚊虫种群密度、活动规律，还有滋生的点位。经数据分区锁定高发区域和时段，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创新科技防控和生物源头治理的基础之上，我市持续做实常态化基础防控工作。目前全市消杀物资储备充足，800盏的灭蚊灯也已经安装调试完毕并定点投用，依托专业的消杀车辆和便携的设备，严格执行日常常态化消杀、高峰期重点消杀、雨后及时捕杀的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市的主次干道、还有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消杀，持续巩固防控成果，全方位织密公共卫生安全的防护网。

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战前区召开安全生产打非制围的工作部署会议。7月8号战前区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区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按照全省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要求，深刻吸取了近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教训，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的任务，确保全区的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战前区区委副书记、战前区区长王石成出席会议并进行讲话。会议要求各街道各部门要牢固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为统筹抓好重点行业的领域整治，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坚持铁腕执法整治，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压实部门协同，要紧盯季节的风险，统筹做好高温防汛抗旱等安全的防范，要密切地关注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要求，要强化责任闭环，确保第三季度各项安全任务落实到实处。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督导，要常态推进督查调度，要加大督导检查的力度，要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从治标到治本转变，要坚持四铁要求，严肃追责问责。战前区区委常委、区副区长李雨林主持会议，战前区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新闻直播间再把目光转向西市区，法律援助零距离，工地维权有保障。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提升务工人员法治意识，打通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西市区劳动监察大队走进建发盛海有限公司的项目施工现场，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送清凉普法宣传活动，把法律服务送到工友身边，实现法律援助与工地一线的零距离对接。活动前期，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结合建筑行业的维权高频问题，精心筹备普法物资，定制了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指南等宣传资料，准备矿泉水、纸抽等物资，在送去夏日关怀的同时，搭载法律知识，让工友防暑又防身。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对面地为工友答疑解惑，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工资拖欠、维权流程，还有劳务纠纷处理等难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维权的渠道、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材料还有办理流程。现场工友踊跃咨询，认真翻阅宣传手册，直呼法律服务来得及时又实用。此次活动累计发放法援礼品100余份，现场接待法律咨询20余次。下一步，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将持续深入工程项目开展巡回普法、预约援助等便民举措，健全农民工维权快速响应机制，以常态化、精准化的法律援助，不断提升辖区农民工的全体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2026年辽宁省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巡演，走进柳树镇的西柳村。为充分发挥戏曲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中的积极作用，近日2026年辽宁省戏曲进乡村为文化惠民会巡演走进了柳树镇的西柳村。一台台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让群众真正的享受到了文化民生带来的幸福生活。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戏曲演员身着精致考究的戏曲服饰闪亮登场，京剧、评剧、东北地方戏轮番的登台献艺，演员们声情并茂，唱腔婉转，表演缠神，一曲曲家喻户晓的经典唱段扣人心弦，现场掌声喝彩声也接连不断，接地气的戏曲演出把传统文化送到了群众家门口，让群众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的别样风采。本次惠民戏曲的演出有效丰富了乡村文化舞台，让众多村民能够足不出户的足不出村的就能欣赏到高质量的戏曲表演，在为大家送上文化盛宴的同时，也大幅的提升了广大村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新闻直播间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前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些关于健康提示的新闻。暑假到了，孩子们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呢，也是要注意健康的问题。在门诊当中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比方说有的小朋友呢，是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爱走神，还有的是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哭闹，吃饭没胃口，肚子经常隐隐作痛。还有的小朋友是个子长得慢，比同龄人瘦小单薄。很多家长以为这是挑食调皮没长开，但是呀，却不知道这是一个铅，也就是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健康小偷在伤害孩子。铅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一旦进入孩子的体内，就像一个顽固的迫害分子，很难被排出去。更可怕的是，他最喜欢伤害正在长身体长大脑的孩子。今天在这一段新闻当中，想要提醒家长，暑期请多关注孩子的日常的零食玩具，别让他们成为伤害孩子的帮凶。说到铅，很多家长会觉得家里很干净，哪里会有铅呢？其实铅离我们并不远，并且对孩子的伤害是比成人要严重的多。孩子正处于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肠胃非常的娇嫩，对铅的吸收能力呢，也是成人的4到5倍，并且孩子的大脑防护墙，也就是血脑的屏障，目前呢还没有长结实。铅一旦进入了血液，就很容易跑到大脑当中搞破坏。铅对孩子的伤害啊，也是悄悄的发生，长期的积累，非常的难以恢复。有哪些的弊端呢？第一个呢，就是伤害大脑，让孩子的记忆力变差，反应力变慢，注意力不集中，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和发育。第二个呢，就是阻碍长高，铅会抢走钙铁锌，让孩子的骨头长不快，个子长不高，体质变弱。第三个就是伤害肠胃，让孩子容易出现腹痛、便秘、恶心、不想吃饭的症状。第四个就是影响情绪，让孩子变得易怒、爱哭、烦躁、睡不好。最让人担心的是，铅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一旦伤到神经和大脑，就算治疗也很难完全恢复。那么有哪些生活中可以触碰到的东西有这样的铅陷阱呢？首先呢，零食里面就有铅陷阱。孩子爱吃却伤身的东西啊，可是有很多的。第一个就是老式的爆米花，香喷喷的爆米花很多孩子都爱吃，但老式爆米花机的炉膛和封口中含有铅，一旦高温加热，铅就会挥发，紧紧地粘在爆米花上，孩子吃进去，铅就留在了身体里。第二个就是传统的工艺的松花蛋，也就是皮蛋。传统方法制作的松花蛋呢，是腌制过程中啊很容易带入铅的。虽然现在有无铅的松花蛋，但是路边摊小作坊的产品却依然存在着铅超标的风险。第三个就是颜色艳丽的散装零食了，五颜六色的糖果，亮晶晶的辣条，散装的果脯蜜饯。为了卖相好，放得久，一些劣质的零食啊，会使用含铅的色素添加剂。越好看越便宜，非正规渠道售卖的零食，食品安全的风险也就越高。还有就是路边无证小摊贩售卖的小吃了，马路边的油炸小吃、烤肠、三无饮料不仅不卫生，还可能因为容器、包装还有原料不合格，让铅跟着食物就一起被吃进去。摄入铅不会马上让孩子生病，但伤害会一点点的积累。今天吃一口，明天吃一袋，铅会慢慢的积累在孩子的身体当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生长和发育。那孩子铅中毒有哪些信号需要警惕呢？铅中毒可怕的地方啊，就是在于早期几乎没症状，等发现的时候伤害已经形成了。
如果孩子出现以下这样的情况，家长就要提高警惕了。首先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坐不住，记性差，脾气突然变大，易怒，爱哭，烦躁，经常喊，肚子痛，便秘，不爱吃饭，脸色苍白，容易累，不长个，还有睡眠差，夜里惊醒，手脚没力气。这些症状表现得就像挑食、调皮、累了，很容易就被家长忽略了。最好的应对办法不是等症状出现，而是主动的查一查。建议1到6岁的孩子每年做一个血铅的检测，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玩具。玩具里的隐形铅，小手摸一摸呀，就可以中招了。孩子每天都要玩玩具、用文具，可很多家长不知道，玩具和文具也可能是铅的重灾区。颜色艳丽、容易掉漆的玩具呢，就是这样的一种了。一些劣质的塑料玩具，还有彩绘的一些小木头、小汽车、吹泡泡的玩具，为了颜色鲜亮，就会用含铅的油漆，孩子玩一会儿，手上就沾了铅粉了。这个时候在吃东西或者用手拿东西吃，铅啊就可能会直接的进嘴里。还有就是孩子可能已经啃咬的玩具了，像彩色的铅笔啊、带图案的橡皮、花花绿绿的尺子、盗版的绘本等，所用的印刷油墨和涂料中啊都可能是含有铅的。孩子如果喜欢咬笔、啃橡皮，还有咬书角，就很有可能把铅吃进去了。还有一些劣质的毛绒玩具、印花饰品，印花不牢固、掉毛，有刺鼻气味的毛绒玩具，以及一些亮晶晶的小饰品、小挂件，也可能含铅。孩子如果随手放进嘴里，边玩边吃东西，还有玩完不洗手，铅就很容易进入身体中了。

那么如何去远离铅呢？铅啊，虽然隐蔽，但是只要做好日常防护，就可以将它抵御到外面了。以下这三关和大人和小孩一起分享。首先就是入口关，不吃三无零食。家长给孩子买零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标签，要注意有无生产日期、保质期、正规厂家，还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的 SC 编号。孩子呢，也要少吃爆米花、松花蛋、辣条、散装糖果，多吃像牛奶、鸡蛋、瘦肉、蔬菜、坚果等丰富的含铁、钙、锌的食物。铁钙锌能够竞争性的抑制铅的吸收，并且促进它的排泄。同时孩子要注意手部的卫生，养成饭前还有吃零食前必须洗手的好习惯。玩具关就是不买艳、差、臭。家长别给孩子买颜色艳丽、油漆脱落、气味

刺鼻的玩具。要注意别给孩子买盗版书、劣质的铅笔还有橡皮等等。孩子的玩具要定期的清洗，洗完还有玩完的玩具啊，一定要洗手，别让孩子啃咬玩具和文具，防止铅从口入。还有就是生活关了，要远离铅的污染源。生活中尽量不要让孩子在马路边久留，减少吸入含铅的汽车的尾气。家里装修要用无铅涂料，日常使用无印花的餐具。家长要注意平时下班还有化妆之后先洗手再抱孩子。

说完了有关儿童健康的新闻之后啊，接下来我们要来和大家聊聊的是有关科学辟谣的知识。由中国科协、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去主办，中央网信办指导，全国学会、权威媒体、社会机构和科技工作者共同打造的科学辟谣，目的在于切实提高辟谣信息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让谣言止于智者，让科学跑赢谣言。2026年七八月份的科学领域的留言榜来了，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第一个，有人说呀，这洪水淹过的饮料还有水等食品，只要没开封，擦干净了外表之后啊，就可以食用了，是真的吗？啊，有的人怕浪费啊，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来告诉大家，这种说法呢是不正确的。就算是没有开封，被洪水浸泡过的瓶装水和饮料也是不能饮用的。洪水中可能混入了生活的污水、粪便、垃圾、泥沙，以及细菌啊、病毒、寄生虫和化学污染物等等。瓶装水还有饮料常用的螺旋盖还有暗扣盖是并非完全封闭的，污染水很可能就从瓶盖的缝隙或者封口破损处渗入，就算是没有进入瓶内，污物也有可能残留在瓶盖和瓶口的螺纹之处，开盖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带入饮品了。所以说呀，不能仅凭包装完整、没有开封就去判断饮品是否安全。凡是被洪水浸泡过的瓶装水、饮料，还有其他的食品呢，都是不建议继续食用的，应该按照要求去丢弃，也不要试图通过煮沸之后去继续饮用。因为啊，煮沸是不能够去除重金属、农药和燃油等化学污染物的。甚至可能因为水分的蒸发导致它的浓度升高，饮用之后啊，这危害可就更大了。所以提示，洪灾期间应该选择来源可靠、未经洪水浸泡的瓶装水，或者饮用经有关部门确认安全并规范处理的生活饮用水。

接下来啊，再来说一说有关于积水汤水的留言。很多人说这内涝积水汤水是没有风险的，说这积水啊不深汤不深汤积水不深的时候啊，咱们趟过去就可以了，穿上雨靴也就不怕触电了。真的是这样吗？来告诉大家呀，这种说法啊可是极其危险的。城市内涝积水呢，成分非常的复杂，水下状况也未知，盲目的涉水啊就特别的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了。首先呢，这最大的隐形杀手可就是水体带电了。暴雨特别容易导致路灯的路灯杆呐、还有配电箱啊这样的电力设施漏电。普通雨靴并非专业的电工绝缘靴，一旦积水带电，穿雨靴同样也会发生触电。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有积水的时候啊，必须要远离电线、电杆和配电箱。其次要提示大家，水下呀很可能就暗藏着夺命的深坑，水流冲刷特别容易导致井盖被顶开或者是冲走。虽然说排水井被冲开之后啊很可能会形成漩涡，但是无压井缺失井盖的时候，往往啊水面是非常平静无明显漩涡的。所以说不能仅靠这样的一点就来判断是否安全。积水路段应该尽量的去避免盲目的行走。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和谣言有关的新闻。有人说呀，这遇到滑坡泥石流可以爬树或者往空地跑，这样啊就安全了。来告诉大家，这是极其危险的致命错误。首先提示大家，遇到滑坡泥石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爬树。泥石流带着大量的泥沙和巨石，破坏力啊是远超普通山洪的。沿途的树木和房屋极易被连根拔起或者是摧毁。爬树不仅无法避险，反而呢是会增加伤亡的风险的。其次要提示大家，不建议盲目的往空旷地带跑。泥石流会顺着沟谷奔腾而下，如果说恰好跑在其行进路线之上，就极容易被瞬间推没了。此外，空旷地带缺乏天然屏障，人员也更容易暴露在滚石和泥流的威胁之下。正确的逃生铁律是保持冷静，迅速判断泥石流的流向，马上朝着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的山坡高处快速的撤离。撤离的时候切勿贪恋财物，不要横穿沟谷，爬得越高跑得越快，生存的概率就越大。

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中暑的谣言。虽然说呀，立秋已过，但是呢，目前呢，温度还是挺高的。现在的室外温度啊，我看到通过手机上的这个实时的天气情况来看，目前是32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谨防中暑。有人说呀，这中暑晕倒就死命的掐人中，再吃一片布洛芬或者阿司匹林退烧就行，保证立马醒过来。这偏方啊，绝对神效。来告诉大家真相，中暑掐人中，吃退烧药是极其危险的致命误区，不建议这样操作。首先，掐人中缺乏科学的依据。中暑的核心问题啊，是体温的调节失衡。掐人中仅仅能够通过疼痛去刺激，试图促醒，对中暑本身是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的。如果说患者已经昏迷，用力掐人中就极容易导致舌根后坠、气道阻塞，或者因为疼痛刺激去引发呕吐物的误吸窒息。相反来说呀，就会白白的错失黄金的抢救时间了。其次，中暑发热不能吃退烧药。中暑的高热呀，是因为人体的散热系统崩溃，导致了热量在体内积聚。而退烧药啊，是通过让人发汗来降温的。中暑之后服用退烧药不仅无效，相反来说会加剧体液的流失，严重的导致脱水、低血压甚至休克，有时呀还会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正确的急救方法是迅速的将患者转移至阴凉的通风处，解开衣物，用湿毛巾去擦拭额头、颈部、腋下等大血管处进行物理降温。如果患者清醒，可少量多次的补充淡盐水，如果意识不清，就严禁喂水。一旦出现高热，也就是超过40度、意识模糊、抽搐等热射病的症状，要马上的拨打120。在等待救援期间持续进行物理降温，切勿盲目硬扛。

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和西瓜有关的谣言。西瓜甜的发腻，全是商贩用针管打的甜蜜素，千万别买，赶紧告诉家人。真的是这样吗？来说真相，这种说法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西瓜内部的液体难以自动的流动，强行注入的液体啊，只能在针孔附近去积聚，难以均匀的扩散到整个瓜的内部，更谈不上让整颗瓜去变甜了。更严重的是，注入的液体啊，可能带有微生物，针孔也会成为微生物入侵的通道，会导致瓜瓤在短时期内迅速的腐烂变质。宁波镇海市场监督部门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他说呀，给生瓜和熟瓜的西瓜分别注射甜蜜素溶液，结果呀，注射过的西瓜迅速的出现了腐败，针眼处啊也有流液的现象。所以可见，所谓的注射甜蜜素增甜，既达不到增甜的目的，也会导致西瓜的迅速腐烂，失去商品的价值，在生产和销售环节啊均是不可行的。西瓜甜度主要是由品种和种植管理去决定的，消费者只需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挑选新鲜的西瓜就可以了。

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汽油的留言。你看这汽油啊，是价格越来越高了，所以呢，很多人就在研究到底什么型号的汽油比较耐烧。目前有这样的一个留言呢，说这95号的油啊，可比92号的油耐烧多了，加一箱就能多跑几十公里，贵点也划算，赶紧换95号油，省钱又护车。真相是，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汽油的标号啊，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的性能。标号越高，这抗爆性能就越好。其中呢，常见的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呀，对照试验证实了，同等测试的条件之下，92号汽油的百公里平均油耗是 6.462 升，而95号的汽油呢是 6.525 升。这两者呀，油耗的差距真的是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啊，真是属于一个伪命题了。另外，高标号的汽油省不省油啊，核心还要看车辆的原厂适配标准。厂家标注需加注95号汽油的车型，切勿为节省成本改用92号油，因为加注95号不仅动力表现更佳，油耗也更经济。若车辆的原厂推荐92号汽油，也无需的额外加价更换95号的汽油。两款油品带来的油耗差距呀，是几乎可以省略的。接下来的时间来说一条和蜂蜜有关的留言。有不少朋友啊，都特别喜欢吃蜂蜜，说这蜂蜜甜甜的有营养，是不是可以喂给小婴儿吃呢？给小婴儿喝点甜甜的多好啊，又能开胃促消化，宝宝喝了少生病还长得壮，放心大胆喂就可以了。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一岁以下的婴儿啊，不应该食用任何形式的蜂蜜，因为蜂蜜在酿造和储存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啊被一种芽孢给污染了。常规的家庭烹饪还有巴氏的杀菌都无法将其灭活。成人和较大儿童的肠道菌群已经成熟，能够有效地抑制芽孢生长，并将它们排出体外。但是婴儿的消化道环境就截然不同了，这种芽孢一旦的进入婴儿的肠道，很有可能就迅速的繁殖并释放毒素。这种毒素呢，可以阻断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信号传递，导致婴儿出现便秘、哭声减弱、眼睑下垂、吞咽困难和四肢松软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造成呼吸的麻痹，还有危及生命的危险。所以要提示大家，世界卫生组织呀，也明确的建议过，婴儿满一岁前要严格的避免纯蜂蜜、加工蜂蜜，还有任何含蜂蜜的食品。

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新闻直播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当中，我们聊了本地新闻，聊了暑期儿童健康的安全提示，也聊了来自权威媒体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节目中学到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全天的好心情。最后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奋进的五年专栏，科创赋能提品质，产销搭桥拓新路，鲅鱼圈特色农业书写五年振兴答卷，
0: 盖州市渔业减船转产落地见效，累计发放补贴3774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开兰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奋斗的足迹熠熠生辉。即日起，营口新闻播出《奋进的五年》与党代表风采专栏，全方位展现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壮阔历程。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记录广大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定格党代表扎根一线的为民初心。回望来路，吸取力量，展望前程，接续奋斗，让我们共同见证营口这五年的华彩篇章，聆听奋进新征程的铿锵足音。产业迭代不息，振兴步履不停。过去五年，鲅鱼圈区立足乡村产业发展实际，以科技赋能重塑传统种植模式，以健全县域产销体系打通产销壁垒，让乡土好物走出田间畅销全国，勾勒出鲅鱼圈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脉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眼下正值葡萄销售旺季，在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刚刚采摘的妮娜葡萄，饱满的果粒，新鲜的品相跃然屏上，后台订单量实时跳动，不断增加。打包流水线上，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每一份线上订单，分拣员赵桂燕动作麻利，忙得停不下来。她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一串串新鲜葡萄打交道。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分拣员赵桂燕：
3: 我就主要负责打包称称，就是说咱们顾客下了单子以后，如果他需要的是5斤的重量的，我就给他挑2串5斤的，然后说看大小规格满不满足咱们的就是这个发果的要求。如果要是说上面有坏粒儿了或者小粒儿，得拿这个剪子把它绞掉。我会就是这样4圈都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坏果烂果，然后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再给咱们顾客打包然后发走。
2: 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的电商负责人吴云开介绍，依托鲅鱼圈区丰富的果蔬水产资源，物流员持续完善县域3级配送体系，整合顺丰、京东、中通、圆通等多家快递资源，推行统一分拨、统一线路、统一车辆、统一配送的规范化运营模式，配送网络覆盖全区3个镇、2个乡的配送站、48个行政村级配送点和45个社区，改变了农产品以往分散运输、成本偏高的局面，大幅提升乡村配送效率，也让鲅鱼圈区优质农产品的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近期，随着本地特色水果相继上市，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单个直播间销售额最高可达5-6万元。油桃、辽峰葡萄等产品日均销售额均稳定在1-2万元。鲅鱼圈区滨海新兴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4: 营口联诺电商物流服务中心作为重点企业入驻园区，我们将全程代办工作及保姆式服务落到实处。我们以企业需求为核心，以退城进园战略为引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2: 2021年7月，鲅鱼圈区红旗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沈阳农业大学等8家单位共同组建葡萄科技小院，这也是辽宁省首家科技小院。沈阳农业大学硕博团队常驻于此，扎根田间地头，被当地果农亲切地称为小院学生。沈阳农业大学学生孙秋美：
5: 我来这边以后呢，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施肥的误区啊、盲区啊，就比如说有的果农他就认为说一些盲目性施肥，要不然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期大家都是这个肥，所以我也是这个肥，但是他并不明白说我为什么要施这个肥，这个什么时期要补充什么元素，就是告诉他们一些怎么科学的合理把这个肥给它减掉的同时，但是其实是不影响咱们这个葡萄的生长的。
2: 现在小院学生还带来了全新检测方式，在原有养分检测基础上新增了土壤 pH 值快速检测服务。大棚田间随处可见小院学生弯腰挖土取样装袋，当场做土壤试验，快速测出地块酸碱度和有机质含量，把数据实实在在摆在果农眼前。种了10几年葡萄的老把是爱心良，这几年看着高校学生天天扎在棚里做检测讲技术，种植观念彻底变了。鲅鱼圈区红旗镇葡萄种植户爱心良：

高校研究生一办，你来到这里买土壤改良这块，我们学到不少。再有以前老观念呢，老一辈的人种葡萄是什么呢？比方尿素啊、钾肥之类的。现在随着这个葡萄啊，要的是口感和这些品质，所以你按照老式的方法不好使。像土壤这个有机肥呀、水溶肥补充单磷钾呀，这就得改进。他们把这个问题啊给咱老百姓也说了，老百姓逐渐开始对他们这种说法也认可。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

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妆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星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
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倒睫毛，倒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解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

0: 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0,000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10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10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一亩三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4个2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的参与音乐会使身
1: 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

0: 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电影《囧妈》的宣传主题曲《给妈咪》。那这首歌呢是王一博演唱的，歌曲呢是由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赵英俊走心创作，然后王一博亲情演唱的，整首歌非常的情深意长，非常婉转悠扬。歌曲当中的一句妈，我多久没说过我爱你，直击人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王一博的这首《给妈咪》。

来自王一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给妈咪》。其中呢，他说：“妈妈，我终有一天将要远行，去实现你给我这个生命的意义。不仅有着对孩子和妈妈的思念，亦暗含着对于成长和远方的渴望。”歌曲的最后说：“因为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简单直白地向听众诠释了妈妈的意思。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妈妈永远是我们不变的那个家。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清晨大潘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给阿妈的情书》。清晨大潘呢，本名叫做刘潘，是86年4月出生于山东莱芜的这个歌手。09年的时候呢，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是内地的音乐制作人，也是资深的词曲唱作人。太长代表作呢，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有陪你长大、帆布包，还有像别了这一年，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等等，都是我们之前耳熟能详的歌曲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了。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谁的歌呢？是来自于这个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复刻回忆》，我们一起来听听。

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复刻回忆》。那这首歌呢，其实承载了很多，怎么说呢？这段旋律好像承载了很多太多人的这个聚散离合。那之前的这首歌呢，一直是一个纯音乐的版本，在2012年的时候就正式问世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声，没有歌词，只是一段钢琴的旋律。但就是因为这段旋律，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被无数的人用作视频的配乐。那慢慢的呢，最后终于在6月29日，他等来了第一个官宣的人声版本，也就是周深的这个版本。其实从纯音乐到有歌词的这首歌呢，中间一共隔了14年，申明利于说这首歌是他近期很倾注个人私密情感的一首作品。歌词当中呢，也有一句令五月印象的非常的深刻。他说热闹的刹那溜走，有过的竟成了蜃楼。热闹会散，人会走，但那些被复刻的回忆还是在那里，原封不动的。14年足够一个人从少年走到成年，从听纯音乐到听有词的歌。而这首歌呢，更像是替在所有时间漂泊过的人说一声，我记得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叶琼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冬令时的波尔图》。专辑简介里说，比谁都比他快乐的强烈，越想扮演幸福，却越露怯的显眼。在冬令时的波尔图，一切都停止，只有他变得长大了一些。那叶琼林呢，我们大家也之前有听到过一些他的歌了。那叶琼林是一个，他说自己是个可盐可甜的浙江女孩。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橘猫美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可持续人生》。可持续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是一直充满希望的，还是一直不可知的呢？橘猫美梦说，生活当中有太多崩溃烦恼的瞬间了，越是敏感的人越容易过度的思考，与其过度纠结昨天的尴尬，不如积极面对今天的惊喜。世界上难过的歌有太多了，而这首歌就是教你如何变得更加快乐，庆幸此刻我们还拥有爱和音乐。

棍说，我是这首歌的词曲编曲，还唱了点 rap， 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开开心心的，丢掉焦虑纠结这些烂天赋。纯宝唱的真好听啊。那主唱这个橘猫美梦呢，本名叫做胡纯，他还说这首歌的封面是我的猫咪，他叫做胡闹。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雅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东京的雨落不到巴黎》。

扎雅琪说，我习惯性的认为音乐是藏在我身体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在世界两端交换天气，你说你那边又下起了雨，时差把对白慢慢拉成距离，连晚安都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现在是中午的12:45，好像离晚安的时间还有些远，但现在开始已经开始计划晚间的休息时光了。其实现在今天的外面包括这两天天气还是有一些热了，虽然已经立秋了，前一段有一种一夜入秋的感觉，但这两天慢慢又开始回温了，好像没有那么凉快了。这个时候还蛮期待可以下一点雨，那应该会很凉快吧，对吧？

0: 来自福如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快乐哪有那么简单》。福如桥呢，是99年5月28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的一名中国歌手，代表作有《微微》呀，还有《在草地上肆意奔跑》，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快乐哪有那么简单》。
1: 然后我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讨厌自己的那个人，我真的不想这样，自己也好累啊。
0: 傅如桥说，我姐最近跟我分享了很多让生活变得更好的知识，比如说原子习惯，比如好好睡觉。虽然我还没有完全落实，但我庆幸知道是有方法的，所以我们都可以找到给自己生活增添一些乐趣或者意义的方法，对吧？就是希望大家一定不要被生活击垮。

两年过去了，关于扎扎苏的这张专辑就是怦然心动也正式发行了。2017年的时候，马毅找到了程锦远，成立了扎扎苏乐队，决定把他在过去的日子里对心动所有的体会写成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而恋爱经验几乎为零的程锦远，竟然在键盘上为这些浪漫的歌词找到了最完美的旋律。于是乎，马毅写词唱歌，程锦远编曲弹琴，扎扎苏乐队就这么诞生了。

来自扎扎苏和这个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奇遇记》。那之前有人问过乐说为什么叫扎扎苏呢？扎扎苏呢是改自于西班牙语的一个单词，本意是用来形容一见钟情，仿佛胃里有千万只蝴蝶扇动着翅膀的酥麻感。所以呢，满意就将它改名为扎扎苏，译作中文的怦然心动。一见钟情，怦然心动，这是我的世界里爱人最美的样子。他们成立了心动俱乐部，在巡演的路上邀请到了越来越多的好朋友。他们说我每一首歌都和心动有关，就算有关心碎，听到最后也会发现

0: 事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0: 我

1995年的时候，容祖儿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那1999年的时候呢，他就发行了首张 EP《未知》，销量超过了13万张。2001年的时候呢，又在红馆举行了个人售票会，单曲《我的骄傲》也是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并夺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女歌星。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的《9秒9》。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第三张专辑第二先行曲《还爱着你》，一首旋律入耳、极具传唱度的纯粹情歌。这首歌呢，重拾了传统华语唱片的人文审美和情感温度，也揭开了全新专辑让音乐回归情感的企划内核。在当下的快消音乐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一首让人戳心感动的情歌了？怀着这样的初心，陈立农与第三张全新专辑的企划制作团队不计时间成本，从近千首 demo 中反复推敲定案，希望借一首歌的时间唤醒你我曾经对爱情的青春记忆。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徐佳莹的扑朔是来自影视剧《春色寄情人》的原声带主题曲。那《春色寄情人》呢，是以松弛治愈的市井烟火为基调，展现了温暖有爱的群像人物故事，聚焦成年人之间极限拉扯、双向救赎的爱情。那剧中的主人公陈麦冬，年少的时候性格桀骜，遭遇生活变故后选择成为一名遗体整容师。那女主人公庄洁因为车祸自残，为了追逐更好的自己，孤身在外打拼，成为大城市之中的职场精英。一个是性格桀骜但身心孤独的遗体整容师，一个是身体缺陷但勇敢耀眼的医疗销售，在两个人不断拉扯中互相理解与尊重，以爱治愈彼此的不完美。那原声带中不仅包含了全剧音乐总监、青年影视配乐人陈小舒创作的67首优质配乐，还有金曲歌后徐佳莹演唱的主题曲《扑朔》，以及95后华语实力男歌手王赫也演唱的两首插曲《绿洲》和《逆行宇宙》。那主题曲《扑朔》是由崔博担任制作人，徐佳莹演唱，战义军作词，林之毅作曲的一首歌，歌词也是传达着一种注重过程而非结果的价值观，激励我们在面对逆境时保持乐观和自信，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同时也能让人们更加珍惜过程中的经历和收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郑润泽的《小微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那这首《小微光》呢，是由音乐人郑润泽原创并作词作曲的，灵感来源于影片中两人不断错过擦肩的时刻。那整首歌呢，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主题曲。在弦乐与钢琴的交织当中，郑润泽用极具磁性的声线细腻诉说着黑暗中奔向爱人炙热的心，无论身处何处，两颗相爱的心依旧会彼此照亮。整首歌的编曲好似一部恋人间的情书，记录了他们期待相见的日复一日中那份沉沉甸甸的思念。旋律如同时间的指针层层推进，随着相见时刻的临近，心中不断积累着雀跃着。郑润泽总是能捕捉到最动人的情节，在动人的旋律当中，用第一视角感性的 独自将异地的点滴刻画出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江美琪的《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这首《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源自江美琪2024年全新巡演同名主题曲。我们曾在一首首经典歌曲的大合唱里重温小美曾经带来的无数感动，也重新思索究竟是什么让小美的音乐和歌迷有如此难以割舍的连接。华语乐坛20多年的大浪淘沙，各种风潮前赴后继，一如倒映你我青春年少，又终要卷入人生的起起落落。坚持唱好歌的小美依然直接而清澈的歌声，也许正是对照我们内心里陪伴至今的那个天真如初的自己。伴随着接下来的歌曲，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9，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科创赋能提品质，产销搭桥拓新路，鲅鱼圈特色农业书写五年振兴答卷，
1: 盖州市渔业减船转产落地见效，累计发放补贴3774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开兰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奋斗的足迹熠熠生辉。即日起，营口新闻播出《奋进的五年》与党代表风采专栏，全方位展现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壮阔历程。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记录广大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定格党代表扎根一线的为民初心。回望来路，吸取力量，展望前程，接续奋斗，让我们共同见证营口这五年的华彩篇章，聆听奋进新征程的铿锵足音。产业迭代不息，振兴步履不停。过去五年，鲅鱼圈区立足乡村产业发展实际，以科技赋能重塑传统种植模式，以健全县域产销体系打通产销壁垒，让乡土好物走出田间畅销全国，勾勒出鲅鱼圈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脉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眼下正值葡萄销售旺季，在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刚刚采摘的妮娜葡萄，饱满的果粒，新鲜的品相跃然屏上，后台订单量实时跳动，不断增加。打包流水线上，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每一份线上订单，分拣员赵桂燕动作麻利，忙得停不下来。她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一串串新鲜葡萄打交道。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分拣员赵桂燕：
4: 我就主要负责打包称称，就是说咱们顾客下了单子以后，如果他需要的是5斤的重量的，我就给他挑2串5斤的，然后说看大小规格满不满足咱们的就是这个发果的要求。如果要是说上面有坏粒儿了或者小粒儿，得拿那个剪子把它绞掉。我会就是这样4圈都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坏果烂果，然后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再给咱们顾客打包然后发走。
3: 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的电商负责人吴云开介绍，依托鲅鱼圈区丰富的果蔬水产资源，物流员持续完善县域3级配送体系，整合顺丰、京东、中通、圆通等多家快递资源，推行统一分拨、统一线路、统一车辆、统一配送的规范化运营模式，配送网络覆盖全区3个镇、2个乡的配送站、48个行政村级配送点和45个社区，改变了农产品以往分散运输、成本偏高的局面，大幅提升乡村配送效率，也让鲅鱼圈区优质农产品的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近期，随着本地特色水果相继上市，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单个直播间销售额最高可达5-6万元。油桃、辽峰葡萄等产品日均销售额均稳定在1-2万元。鲅鱼圈区滨海新兴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5: 营口联诺电商物流服务中心作为重点企业入驻园区，我们将全程代办工作及保姆式服务落到实处。我们以企业需求为核心，以退城进园战略为引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3: 2021年7月，鲅鱼圈区红旗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沈阳农业大学等8家单位共同组建葡萄科技小院，这也是辽宁省首家科技小院。沈阳农业大学硕博团队常驻于此，扎根田间地头，被当地果农亲切地称为小院学生。沈阳农业大学学生孙秋美：
6: 我来这边以后呢，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施肥的误区啊、盲区啊，就比如说有的果农他就认为说一些盲目性施肥，要不然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期大家都是这个肥，所以我也是这个肥，但是他并不明白说我为什么要施这个肥，这个什么时期要补充什么元素，就是告诉他们一些怎么科学的合理把这个肥给它减掉的同时，但是其实是不影响咱们这个葡萄的生长的。
3: 现在小院学生还带来了全新检测方式，在原有养分检测基础上新增了土壤 pH 值快速检测服务。大棚田间随处可见小院学生弯腰挖土取样装袋，当场做土壤试验，快速测出地块酸碱度和有机质含量， 把数据实实在在摆在果农眼前。种了十几年葡萄的老把是爱新良，这几年看着高校学生天天扎在棚里做检测讲技术，种植观念彻底变了。鲅鱼群区红旗镇葡萄种植户爱新良：
7: 高校研究生一半的来到这里买土壤改良这块，我们学到不少。这要以前老观念呢，老一辈的人种葡萄是什么呢？比方尿素啊、钾肥之类的。现在随着这个葡萄啊，要的是口感和这些品质，所以你按照老式方法不好使。像土壤这个有机肥呀、水溶肥不能单磷钾呀，这就得改进。他们把这个问题啊给咱老百姓也说了，咱老百姓逐渐开始对他们这种说法也认可。
3: 看得见的变化，实打实的实惠，让广大果农彻底告别凭经验种地的老路子。精准施肥、科学管土，也让葡萄长势更稳，品相更好，甜度更高。五年来，鲅鱼群区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科技赋能生产，拓宽外销渠道，双向发力。一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物流园区的深刻变革，擦亮了鲅鱼圈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了扎实底气与强劲动能。
1: 今年以来，盖州市紧盯渔业安全生产、产业升级、渔民增收三大重点，扎实推进渔业减船转产工作，通过精准攻坚、暖心服务，推动老旧渔船有序退出，渔业产能迭代升级，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截至目前，盖州市有64艘渔船已办结减船转产手续并完成过户，累计发放补贴3774万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此次减船转产工作全程规范透明，惠民直达。盖州市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机制，从严把控勘验、公示、过户、补贴兑付全流程。针对渔船证件过期、经营人变更、贷款未结清等各类难点问题，工作人员逐船建立台账，专人跟进，逐项消耗，耐心开展政策解读与沟通疏导，稳步清零存量问题，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盖州市推行服务前置、分片包保机制，安排专人全程代办帮办，切实解决渔民办事流程不熟、办事不便等难题，同时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动态更新船舶信息，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各部门紧密联动、无缝衔接，提速业务办理。通过码头宣讲、集中培训、现场答疑等形式开展政策科普，累计覆盖渔民500余人次，有效提升渔民政策认知和安全生产意识。盖州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科科长孙博文：
8: 现有64艘渔船已办结全部手续并完成过户，现已过户至营口国阳渔业有限公司，3774万补贴已全部发放到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工作进度，细化工作举措，全力加快转产渔民手续办理进度，确保符合条件的渔船应对进对，足额及时发放到位。
2: 下一步，盖州市将持续推进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前移服务窗口，优化审批流程，不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筑牢渔业安全防线，推动辖区渔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投产前夕，专家问诊，营口兴金钢铁筑牢复工复产安全屏障。
1: 8月7日，营口兴金钢铁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安全管理指导服务反馈座谈会召开，在投产前夕关键节点听取专家指导服务意见，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座谈会上，由制氧、烧结、炼铁、轧钢等7个领域专家组成的指导服务专家组总结了此前对营口兴金钢铁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人员访谈情况及分专业单元项目情况的调研，指出企业在设备设施安全、工艺流程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隐患，并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张新法：
9: 对照法规标准和行业先进做法，从金属冶炼、煤气安全、危险作业管控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检查与指导，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发展。
1: 专家组希望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坚决推动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进一步加强人员管理，培育员工安全生产主人翁意识，以专业化、科学化、高效化、应急化标准筑牢安全防线。 西市区不断整合优质师资资源，持续深耕向阳花学堂公益服务品牌，常态化利用寒暑假期开展少年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两年来，学堂累计服务辖区少年儿童600多人次，为少年儿童搭建免费优质的假期素质提升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7月16号，西市区妇联推出的2026年暑期向阳花学堂公益课堂如期开课。在舞蹈课上，专业舞蹈教师带领孩子们学习舞蹈的基础动作，从站姿、蹲起到轻盈的跳跃、旋转动作。孩子们在舞蹈中感受艺术之美，游戏沙盘课程同样备受欢迎。专业心理导师引导孩子们在沙盘中自由摆放模型、构建场景，通过非语言的方式释放情绪、表达内心世界，在沉浸式体验中疏导压力。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佳琪：
10: 孩子呢年龄段小，那他们内心当中的委屈啊、孤独啊，无法用语言诉说出来。那我们通过这个沙盘游戏呢，让孩子呢能够通过这个沙子，还有我们的这个沙具，能够呢，把他们外化出来，在沙盘当中消解，从而呢达到一个心灵成长的目标。这份发光发热的公益经历，让我的自身价值不断的提高，幸福感满满。
2: 两年来，西市区紧贴少年儿童成长需求，不断丰富向阳花学堂课程设置，系统化开设艺术熏陶、科学启蒙、心理赋能、综合素质提升四大类特色课程，涵盖舞蹈、绘画、口才、科技科普、心理沙盘等多元化内容。课程摒弃单一教学模式，以互动式、体验式、趣味式教学为主，兼顾兴趣培养、能力提升、心理疏导和假期安全教育，全方位助力孩子全面发展。小学生黄一文：
11: 我以前用跷跷板拼过猫和鱼那种之类，但是不熟，而且还有点不对。这节课我学习了拼猫和拼等腰三角形，还有那个拼鱼，我都会拼了，我特别高兴。
2: 小学生赵锦欣：
12: 我今天拼小鱼的时候速度很快，我还得了3等奖，我特别开心。
2: 经过两年持续打造，如今向阳花学堂已成为西市区关爱儿童服务家庭的特色品牌，有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假期儿童看护难、孩子假期生活单一、课余素质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通过常态化开设公益课堂，丰富了少年儿童寒暑假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在艺术体验中陶冶情操，在科学探索中开拓视野，在心理课程中舒缓压力、健全人格，综合素养得到全面提升。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退伍不褪色，用军人品格擦亮行业品牌。
13: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包装联合会联合举办军魂铸包装热血写担当主题活动。活动中，市包装联合会发布了设立困难帮扶基金、开展金秋助学、开通订单对接绿色通道等2026年度拥军优属5件实事，同时推出退役军人包装工匠培育计划，即与我市中高等院校合作，每年定向培养50名智能包装、数字印刷、绿色包装方面的老兵工匠。当天，市包装联合会还成立党员先锋队、退役军人亮剑突击队。优秀退役军人企业家代表分享了创业故事，诠释退伍不褪色、山海建新功的奋斗精神。大石桥市利达制管厂厂长高雨墨：
14: 退伍那天，老班长对我说，别给咱当兵的丢脸，这一句话我记了20年。我的工厂从原料到成品，道道有标准，环环有考核，就靠这种精神，我们产品赢得了市场的信任。我们就要用过硬的产品证明老兵本色，用响亮的品牌为营口包装争光，为八一军旗添彩。
13: 市包装联合会会长任胜凯：
15: 我希望我们行业的退伍军人呢，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上呢，当标杆做表率，在市场开拓中呢，打头阵闯新路。我们也会认真落实5件实事和培育计划，让营口包装企业呢，因老兵而更有力量，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呢，做出贡献。
13: 大家纷纷表示，将传承军魂、实干兴业、深耕绿色、智能、数字化包装领域，聚力打响营口包装品牌，为营口建设东北包装产业基地贡献退役军人力量。市委社工部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科科长张元鹏：
16: 接下来呢，我们市委工作部将会以党建为引领，来带动市包装行业联合会党支部以及其他行业协会商会的党支部，我们坚持抓两头带中间，让咱们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茁壮地成长起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7: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儿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

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
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靖武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此引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陶公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的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 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

相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

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行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心常常在浮沉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世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

一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奋进的5年专栏，科创赋能提品质，产销搭桥拓新路，鲅鱼圈特色农业书写5年振兴答卷。
2: 盖州市渔业减船转产落地见效，累计发放补贴3774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开兰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奋斗的足迹熠熠生辉。即日起，营口新闻播出《奋进的5年》与党代表风采专栏，全方位展现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壮阔历程。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记录广大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定格党代表扎根一线的为民初心。回望来路，吸取力量，展望前程，接续奋斗，让我们共同见证营口这5年的华彩篇章，聆听奋进新征程的铿锵足音。产业迭代不息，振兴步履不停。过去5年，鲅鱼圈区立足乡村产业发展实际，以科技赋能重塑传统种植模式，以健全县域产销体系打通产销壁垒，让乡土好物走出田间畅销全国，勾勒出鲅鱼圈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脉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眼下正值葡萄销售旺季，在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刚刚采摘的妮娜葡萄，饱满的果粒，新鲜的品相跃然屏上，后台订单量实时跳动，不断增加。打包流水线上，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每一份线上订单，分拣员赵桂燕动作麻利，忙得停不下来。她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一串串新鲜葡萄打交道。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分拣员赵桂燕：
5: 我就主要负责打包称称，就是说咱们顾客下了单子以后，如果他需要的是5斤的重量的，我就给他挑2串5斤的，然后说看大小规格满不满足咱们的就是这个发果的要求。如果要是说上面有坏粒儿了或者小粒儿，得拿这个剪子把它绞掉。我会就是这样4圈都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坏果烂果，然后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再给咱们顾客打包然后发走。
4: 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的电商负责人吴云开介绍，依托鲅鱼圈区丰富的果蔬水产资源，物流员持续完善县域3级配送体系，整合顺丰、京东、中通、圆通等多家快递资源，推行统一分拨、统一线路、统一车辆、统一配送的规范化运营模式，配送网络覆盖全区3个镇、2个乡的配送站、48个行政村级配送点和45个社区，改变了农产品以往分散运输成本偏高的局面，大幅提升乡村配送效率，也让鲅鱼圈区优质农产品的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近期，随着本地特色水果相继上市，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单个直播间销售额最高可达5-6万元。油桃、辽峰葡萄等产品日均销售额均稳定在1-2万元。鲅鱼圈区滨海新兴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6: 营口联诺电商物流服务中心作为重点企业入驻园区，我们将全程代办工作及保姆式服务落到实处。我们以企业需求为核心，以退城进园战略为引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4: 2021年7月，鲅鱼圈区红旗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沈阳农业大学等8家单位共同组建葡萄科技小院， 这也是辽宁省首家科技小院。

0: 沈阳农业大学硕博团队常驻于此，扎根田间地头，被当地果农亲切地称为小院学生。沈阳农业大学学生孙秋美，
1: 我来这边以后呢，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施肥的误区啊、盲区啊。就比如说有的果农他就认为说，一些盲目性施肥，要不然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期大家都是这个肥，所以我也是这个肥，但是他并不明白说我为什么要施这个肥，这个什么时期要补充什么元素，就是告诉他们一些怎么科学的合理把这个肥给它减掉的同时，但是其实是不影响咱们这个葡萄的生长的。
0: 现在小院学生还带来了全新检测方式，在原有养分检测基础上新增了土壤 pH 值快速检测服务。大棚田间随处可见小院学生弯腰挖土取样装袋，当场做土壤试验，快速测出地块酸碱度和有机质含量，把数据实实在在摆在果农眼前。种了十几年葡萄的老把是爱心良，这几年看着高校学生天天扎在棚里做检测讲技术，种植观念彻底变了。鲅鱼圈区红旗镇葡萄种植户爱心良，
2: 高校研究生一般的来到这里买土壤改良这块，我们学到不少。这要以前老观念呢，老一辈的人种葡萄是什么呢？比方尿素啊、钾肥之类的。现在随着这个葡萄啊，要的是口感和这个品质，所以你按照老式方法不好使。像土壤这个有机肥呀、水溶肥补充氮磷钾呀，这就得改进。他们把这个问题啊给咱老百姓也说了。老百姓逐渐开始对他们这种说法也认可，
0: 看得见的变化，实打实的实惠，让广大果农彻底告别凭经验种地的老路子。精准施肥、科学管土，也让葡萄长势更稳，品相更好，甜度更高。五年来，鲅鱼圈区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科技赋能生产，拓宽外销渠道，双向发力。一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物流园区的深刻变革，擦亮了鲅鱼圈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了扎实底气与强劲动能。
3: 今年以来，盖州市紧盯渔业安全生产、产业升级、渔民增收三大重点，扎实推进渔业减船转产工作，通过精准攻坚、暖心服务，推动老旧渔船有序退出，渔业产能迭代升级，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截至目前，盖州市有64艘渔船已办结减船转产手续并完成过户，累计发放补贴3774万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此次减船转产工作全程规范透明，惠民直达。盖州市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机制，从严把控勘验、公示、过户、补贴兑付全流程。针对渔船证件过期、经营人变更、贷款未结清等各类难点问题，工作人员逐船建立台账，专人跟进，逐项消耗，耐心开展政策解读与沟通疏导，稳步清零存量问题，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盖州市推行服务前置分片包保机制，安排专人全程代办帮办，切实解决渔民办事流程不熟、办事不便等难题，同时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动态更新船舶信息，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各部门紧密联动，无缝衔接，提速业务办理。通过码头宣讲、集中培训、现场答疑等形式开展政策科普，累计覆盖渔民500余人次，有效提升渔民政策认知和安全生产意识。盖州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科科长孙博文：
5: 现有64艘渔船已办结全部手续并完成过户，现已过户至营口国阳渔业有限公司，3774万补贴已全部发放到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工作进度，细化工作举措，全力加快转产渔民手续办理进度，确保符合条件的渔船应对进对，足额及时发放到位。
4: 下一步，盖州市将持续推进渔船木改缸和减船转产工作，前移服务窗口，优化审批流程，不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筑牢渔业安全防线，推动辖区渔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投产前夕专家问诊，营口新津钢铁筑牢复工复产安全屏障。
3: 8月7日，营口新津钢铁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安全管理指导服务反馈座谈会召开，在投产前夕关键节点听取专家指导服务意见，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座谈会上，由制氧、烧结、炼铁、轧钢等7个领域专家组成的指导服务专家组总结了此前对营口新津钢铁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人员访谈情况、

0: 及分专业单元项目情况的调研，指出企业在设备设施安全、工艺流程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隐患，并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张新法：
1: 对照法规标准和行业先进做法，从金属冶炼、煤气安全、危险作业管控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检查与指导，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发展。
0: 专家组希望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坚决推动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进一步加强人员管理，培育员工安全生产主人翁意识，以专业化、科学化、高效化、应急化标准筑牢安全防线。
2: 西市区不断整合优质师资资源，持续深耕向阳花学堂公益服务品牌，常态化利用寒暑假期开展少年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两年来，学堂累计服务辖区少年儿童600多人次，为少年儿童搭建免费优质的假期素质提升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7月16号，西市区妇联推出的2026年暑期向阳花学堂公益课堂如期开课。在舞蹈课上，专业舞蹈教师带领孩子们学习舞蹈的基础动作，从站姿、蹲起到轻盈的跳跃、旋转动作，孩子们在舞蹈中感受艺术之美。游戏沙盘课程同样备受欢迎，专业心理导师引导孩子们在沙盘中自由摆放模型、构建场景，通过非语言的方式释放情绪、表达内心世界，在沉浸式体验中疏导压力。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佳琪：
4: 孩子呢年龄段小，那他们内心当中的委屈啊、孤独啊，无法用语言诉说出来。那我们通过这个沙盘游戏呢，让孩子呢能够通过这个沙子，还有我们的这个沙具，能够呢把他们外化出来，在沙盘当中消解，从而呢达到一个心灵成长的目标。这份发光发热的公益经历，让我的自身价值不断的提高，幸福感满满。
3: 两年来，西市区紧贴少年儿童成长需求，不断丰富向阳花学堂课程设置，系统化开设艺术熏陶、科学启蒙、心理赋能、综合素质提升四大类特色课程，涵盖舞蹈、绘画、口才、科技科普、心理沙盘等多元化内容。课程摒弃单一教学模式，以互动式、体验式、趣味式教学为主，兼顾兴趣培养、能力提升、心理疏导和假期安全教育，全方位助力孩子全面发展。小学生黄一文：
5: 我以前用跷跷板听过猫和鱼那种之类，但是不熟，而且还有点不对。这节课我学习了拼猫和拼等腰三角形，还有那个拼鱼，我都会拼了，我特别高兴。
3: 小学生赵锦欣：
6: 我今天拼小鱼的时候速度很快，我还得了3等奖，我特别开心。
3: 经过两年持续打造，如今向阳花学堂已成为西市区关爱儿童服务家庭的特色品牌，有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假期儿童看护难、孩子假期生活单一、课余素质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通过常态化开设公益课堂，丰富了少年儿童寒暑假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在艺术体验中陶冶情操，在科学探索中开拓视野，在心理课程中舒缓压力、健全人格，综合素养得到全面提升。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退伍不褪色，用军人品格擦亮行业品牌。
7: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包装联合会联合举办军魂铸包装热血写担当主题活动。活动中，市包装联合会发布了设立困难帮扶基金、开展金秋助学、开通订单对接绿色通道等2026年度拥军优属5件实事，同时推出退役军人包装工匠培育计划，即与我市中高等院校合作，每年定向培养50名智能包装、数字印刷、绿色包装方面的老兵工匠。当天，市包装联合会还成立党员先锋队、退役军人亮剑突击队，优秀退役军人企业家代表分享了创业故事，诠释退伍不褪色、山海建新功的奋斗精神。大石桥市利达制管厂厂长高雨墨：
8: 退伍那天，老班长对我说，别给咱当兵的丢脸，这一句话我记了20年。我的工厂从原料到成品，道道有标准，环环有考核，就靠这种精神，我们产品赢得了市场的信任。 我们就要用过硬的产品证明老兵本色，用响亮的品牌为营口包装争光，为八一军旗添彩。
7: 市包装联合会会长任胜凯：
9: 我希望我们行业的退伍军人呢，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上呢，当标杆做表率，在市场开拓中呢，打头阵，闯新路。我们也会认真落实五件实事和培育计划，让营口包装企业呢，因老兵而更有力量，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呢，做出贡献。
7: 大家纷纷表示，将传承军魂、实干兴业、深耕绿色、智能、数字化包装领域，聚力打响营口包装品牌，为营口建设东北包装产业基地贡献退役军人力量。市委社工部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科科长张元鹏：
10: 接下来呢，我们市委工作部将会以党建为引领，来带动市包装行业联合会党支部以及其他行业协会商会的党支部，我们坚持抓两头在中间，让咱们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茁壮地成长起来。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6: 哎，好啊好啊，
1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9: 哎，好球。
20: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25: 新世纪广场到了。
2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7: 谢谢叔叔，
2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2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这本书啊是具有知识的严谨和情感的真挚的。创作团队在亲临大洋一号科考船的一线科学家和儿童作家以及插画家的通力合作之下，确保书中的科学细节都准确无误。从科考船的结构啊，还有仪器设备的用途啊，到海洋的生物特征，都经过了严格的考证，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收获可靠的科学知识。同时，父子之间的牵挂呀，贯穿在其中。爸爸的书信里满是温柔的叮嘱和深深的思念，儿子的期盼和成长也是跃然纸上。作为一本原创儿童科学绘本，《海上来的爸爸》将海洋知识、科学精神和亲情温暖完美的融合。它不仅能够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建立海洋观念，更能够引导孩子们崇尚科学，致敬榜样，在心里种下探索自然、热爱祖国的种子。自古以来呀，大洋科考都是充满了神秘感和神圣感的领域。海洋之下有哪些宝藏和秘密呢？也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好奇的一件事情。小朋友们，你们读过这本书吗？或者有没有小朋友特别好奇和向往着大海，想要做一名与海上事业有关工作的一名职业工作者呢？如果呀，大家有什么的留言，想和佳玉姐姐互动，都可以找到佳玉姐姐。今天的推荐好书啊，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的一本书。接下来的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书香千年》。

0: 解雇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福顺来了，饺子群都福顺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

0: 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分财新闻，做游戏，听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这一环节我们进入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更美好的明天》。这首歌曲由孙红英作词，潘安心作曲。歌曲是畅想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图景，展现出了少先队员在新时代新征程逐梦向上的昂扬风貌。歌曲聚焦了现代化蓝图和新征程接力棒，激励广大少先队员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智慧哆来咪的环节。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熬夜玩手机的事情。说到这里啊，是不是很多的小伙伴一听到说，这不是我们在放假、在休息的时候就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吗？但是来告诉大家呀，这样不仅会影响睡眠，还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别整天刷短视频，可能诱发脑腐。医生提醒说呀，长期的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的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的损耗。这种现象啊，就被称作为脑腐了。脑是大脑的脑，腐啊是腐败的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的管控假期手机的长期使用时长。中南大学的湘雅医院的副院长、神经外科专家李学金提醒说呀，过度依赖手机可能脑腐，这是由于长期的暴露于碎片化的信息而引发的认知衰退和脑功能的损伤。长期的刷短视频会刺激大脑，使负责自控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弱化。很多人呢，有睡前刷短视频的习惯，这种习惯可是非常烧脑的。李教授啊，是这么和大家说的，夜晚刷手机产生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正常分泌，睡眠修复机制也会受阻，脑细胞就得不到休息，削弱了记忆的存储能力。此外呢，频繁的被动零散资讯啊，会打乱深度的思考，久而久之就将削弱深度思考和静心阅读的能力了。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的学生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赵丽萍认为呀，有一些小朋友沉迷于网络短视频，长期缺乏

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当家长和孩子讨论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的时候，一些小朋友就会出现抵触甚至烦躁的情绪，但是对短视频相关话题却充满了兴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赵主任呢就指出说，沉迷于短视频的孩子容易出现失眠、记忆力减退、日间精神萎靡等症状，应该严格的控制暑期的使用手机时长，还有刷短视频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家长啊，要和孩子们理性的沟通，共同合理规划使用手机的边界，平衡好线上线下生活的节奏，守护孩子们的大脑认知健康。李学军建议说呀，改善脑腹带来的认知损伤，需要控制孩子使用手机时长，用纸质阅读、户外运动、线下社交等填充空余时间，主动训练其持续的思考能力。还有啊，大朋友们不要以为只要提醒了小朋友们就一劳永逸了，孩子在家长啊，在孩子面前也是要少刷短视频的，要坚持睡前一小时远离手机，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说到了使用电子产品呢，其实呀，如果小朋友们长时间的在家里看书刷电子产品，这近视说不定就悄悄的找上门了。儿童近视不可逆，权威的专家为您几分钟带来科学有效的护眼方法。接下来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孩子防近视，可别只靠少看手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堂医院的医学视光中心主任医师宋红新介绍说呀，低龄儿童的视力发展呢，是非常的容易近视的，像高度近视转化的风险也会更高。近视低龄化的危害有哪些呢？儿童青少年处于眼球的发育期，一旦发生近视呀，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之上基本是不可逆转的。孩子年龄越小，眼轴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近视的度数涨幅也就越猛。高度近视啊，并非只是视力差，还会带来很多的眼部并发症呢，包括视网膜脱落呀、黄斑病变、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等等。严重的时候会损伤视觉的功能，甚至会影响终身的视力健康。除此之外呀，近视还会影响孩子的日常运动、升学择业，比如说像飞行员呐、军警啊、精密技术等诸多的专业和职业的知识呀，都是对视力有要求的。那常见的用眼误区有哪些呢？误区一呀，就是孩子近视不早戴镜，戴镜的度数就会越来越深。是真的吗？不是这样的。真性近视呀，不戴眼镜，孩子会长期的视物模糊，还有眼睛疲劳。这样啊，相反会增加度数的暴涨。及时佩戴合适的眼镜才是控度的关键。误区之二啊，就是护眼灯、眼贴还有按摩仪能够治近视。真的是这样吗？目前呢，临床观察显示说，此类产品对缓解视疲劳是的确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可没有办法改变眼轴的长度，更不能逆转或者治愈近视，所以啊，千万不要叫智商税。误区之三就是成年之后近视就不会长了。其实啊，通常情况之下，18岁成年之后眼球的发育会趋于稳定，近视度数也不会再出现快速的增长。但是如果长期的过度用眼或者忽视日常用眼的卫生，近视度数啊就依旧会可能继续加深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患者，他的眼底并发症风险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说科学的用眼护眼呢，是一门终身的功课。所以说近视预防的核心呢，就是早预防、早干预，还有控涨幅了。很多家长问，有没有最好的镜片呢？有没有特效药呢？但是呀，眼科医生始终都强调说，行为是干预的第一位，
医疗手段呢，只是补充，预防孩子近视不能只靠

看手机。记住这样的几种护眼方法呀，是特别有效而且简单的。守住户外的黄金护眼时间，增强远视储备。每天保证孩子累计两小时以上的日间户外活动，周末尽量增加时长。阳光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有效的抑制眼轴的增长。会夜间的户外活动啊是无效的，所以说呀，还是要等到有阳光白天的时候，大家好好的运动一下。还有就是规范读写坐姿和光线了，要严格的遵守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原则。读书写字的时候要保证室内的光线充足，避免背光、暗光、强光直射桌面。夜间学习啊，必须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和桌面的台灯。还有就是要严格的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了。三岁以下的幼儿要尽量不接触手机、平板和电视。六岁以下的儿童首次看电子屏幕啊，不能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一个小时。学龄儿童单次用眼30到40分钟，就必须休息远眺10分钟。同时啊，小朋友们还要把控连续用眼的时长，要遵守20-20-20的护眼法则。也就是说呀，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要抬头看6米，也就是20英尺外的远物，然后呢要持续20秒以上。还有啊，要定期的监测视力，早发现异常。专家建议说，孩子三岁起啊，就要建立儿童视力档案，每半年做一次专业的视力检查，眼轴长度的监测。如果呀出现眯眼睛、歪头看物、频繁揉眼、看电视凑得很近、看书串行等情况啊，要马上的就医检查，避免假性近视拖成真近视。一双明亮的眼睛是孩子们探索世界最美的窗口，正视视力的防护，科学护眼，理性干预，帮孩子们远离近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智慧哆来咪环节呀，就是这样的用眼护眼的常识，以及呀对小朋友们频繁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小提示。关于健康的小知识，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哪些知识想要和佳玉姐姐分享呢？欢迎大家叫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加油 Amigo。

0: 家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一年七班的潘俊恒。小朋友们在外面玩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没带伞，想要避雨的情况，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比如在电子广告牌底下避雨就是很危险的行为，一方面容易被砸伤，另一方面这些广告牌都是连着电线的，一旦漏电后果会很严重。同时也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要切记躲开有积水的地方。如果一定要趟水，一定要观察附近有没有供电装备，有没有供电线路折落在水中。借边边灯杆杆，下雨容易漏电点，漏电点掉线线，看到马上走边边，小朋友们要记住了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二年五班的马瑞妍。在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或者玩耍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和小伙伴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这时候感觉到了压力，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放平心态，既要学会享受胜利，也要学会接受失败。胜利很好，但失败也要坦然接受。其次，要认识到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小伙伴之间有竞争肯定是好的，这样可以促进各自的水平提高。我们要认识到有竞争才会有进步，而不该回避和害怕竞争。同时我们也要减少竞争的压力。
2: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

0: 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0: 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3: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4: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3: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5: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3: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 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7: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7: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0: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7: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7: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9: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4: 如果具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 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3: 今天至十四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5: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6: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1: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6: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 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0: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

0: 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

0: 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箱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箱子岩揽旗寻胜吧。15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停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处，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100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

代巢居者的遗迹，时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十五，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船就如一只没有鱼尾的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身大约一里路宽，两岸都有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还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岩顶上去，把铺地锦白子鞭炮从高岩上抛下，让鞭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的碎纸云尘。砰砰砰砰的鞭炮声与水面船中的锣鼓声相应和，引起人对于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两千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了。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西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彪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然而这地方的一切虽然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使得人民负担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湘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棚上锐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头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两岸看船的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尚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岩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小船回转家中。待到我把晚饭吃过后，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正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
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原来这些年轻人白日里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经慢慢散尽了，划船的还不尽兴，而且谁也不愿意早行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只长船还得在月光下玩到上半夜。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语言文字的贫贱，那一派声音，那一派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突然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陈河上行，应当经过湘子岩，我想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问迟早，把小船在湘子岩下停泊。这一天是12月7号，快要过年的光景，没有太阳的阴沉酿着雪天，气候异常寒冷。停船时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岩壁上藤萝草木的叶子多已枯落，显得那一带斑驳的岩壁十分瘦削，悬岩高处的红木柜只剩下3-4具，其余早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边，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经距离水面2-3丈以上。我从石壁的缝下爬上洞口，到割龙船的地方看了一下，旧船已经不知是坏了还是早被水冲去了。只见有4只新船搁在石梁上，船头还沾有鸡血和鸡毛，一望就明白是今年才下水的。出得洞口时，见岩下的左边停泊着5只渔船，有几个老渔婆缩紧联手的在船头的寒风中修补渔网。上船后觉得这样子太冷落了，可不是个办法，就只要船上水手为我把小船撑到岩壁的断折处有人家的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乡下人过年以前是个什么光景。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4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势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绿绿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旱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搅。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织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

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得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尾灯，灯罩光光的，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师长，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那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一块零，除了上下开销，二百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他搓搓手说声：有偏各位。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回船时，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屈指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今晚我所见到的跛脚时长。唉，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居庸的人找旧式治疗的方法，可以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进它溃烂，到溃烂完全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那跛脚的时长，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异常恶劣，想起他就是一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实在无法不寄托一种幻想。20年前李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的马夫，姓贺名龙，兵乱的时候一菜刀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总有那么一个下午，想要去到遥远的天边？你想象着自己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穿越城市的高架桥，将华灯初上和色彩斑斓都留在身后呢？从此以后，你就是你的司机，你也是你的乘客。你和你的旅途，你和你的风沙，你有你的花朵，你也有你的思念。你遇见一个他，或者遇见另一个自己，旅行的美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了，是不是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在八月一个晴好的天气，雨晴和朋友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文化馆王馆长的带领下，乘坐汽车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前往天山深处的康加石门子，参观曾经轰动全国史学界的岩画奇观。在路上，雨晴听到了关于康加石门子这个地名由来的故事。据说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康的农民来到这个禽兽出没的深山荒野避难和居住，这里有一道豁开如雀的石门，两边的石壁则相对而出，宛如一扇无顶的城门，若鬼府似神宫，于是就有了康加石门子的称呼。蜿蜒曲折的柏油路沿着塔西河溯流而上，绕过了红山水库，我们便进入了天山的山区，又行进了大概10公里吧，转向西南，地势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陡，路面越来越窄，而且开始起伏不平了。原来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煤矿的简易公路了。雨晴靠着车窗静静地向北眺望着，只见千峦百丈，由远及近，我们似乎站在了茫茫浩海之滨的高山之巅，令人不禁心旷神怡，视野开阔。往南注目，我们却还绕行在巍峨的群山之角，崇山峻岭高耸入云，视线又是那样的短浅，好像还要开足马力才能跃上葱茏400弦，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俊秀。汽车在山道上迂回盘旋，穿过由鬼斧神工开凿的西沟石门子，史上有名的天山公路，路面显得宽阔而平坦，碎石的颗粒斜而均匀，犹如行走在柏油路上。秋日的河水清澈见底，发出朗朗悦耳的清音。隔河相望，岸滩上是一片片金色的胡杨林，为幽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秋韵。一条山路蜿蜒着曲回而上，宛若给大山披上了一条柔柔的罗带。路途上经过了几处山隘，隘口两侧一面是碧绿的青黛，另一面是赭红色的山峦，山峰倾斜欲坠，分外险峻。由远及近，石门隐约开合。雨晴仰视着天空，突然觉得有些眩晕，特别怕那些石头会突然掉落下来。山路幽深而远僻，石门林立如笋。王馆长告诉雨晴，这一带统称石门子，走到这里稍不留神便会误入歧途，所以要格外小心哦。接近中午的时候，左旋右转的汽车行至山间一个凹形的小盆地，忽然看见一座雄伟壮观的赭色山峰，俨然是一幢气势恢宏的古城堡般耸立在面前。我们走下车凝目观望，门窗可见，楼层可分，结构精巧，气势磅礴，和周围绿草如茵的山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这个迷人的刹那间，让雨晴想到了上海的大世界，戈壁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九天云外的空中幻景。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呼图壁摩天大楼汤加石门子岩画群无疑了。汤加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境内天山北坡的低山地带，距离县城80多公里，海拔1500米，连接东西方向的山峦逐次升高，海拔500米以上则长期冰封，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鳞次栉比的森林带，山峦的北坡常年幼绿，雪雾飘渺，雪水融化之后的潺潺溪流绕着石门径流向南，岩壁峭拔而立，可以高达200多米，层叠别致的样子犹如一座巨大的石阙。这里的岩画发现得很早，因为刻有岩画的山脚下是地势开阔的草坡地，气候温润，野草繁茂，是夏秋两季优良的天然牧场，所以岩画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距离岩画不远的地方有几处帐篷，一位稍懂汉语的年长的哈萨克牧民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迁徙于这个牧场，对崖壁上的岩画谙熟于心，于是年复一年，岩画上的人物有不少已经慢慢模糊，有的已经被剥落了。老人语气平和，好像岩画同草场上的牲畜一样，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由于岩画地处偏僻的深山，所以除了牧民之外，外界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地方史志和岩画艺术的学者来到这里，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岩画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高离地面，岩画下端的石面则微微内凹，悬空自然形成一条岩壁。沙砾石画上常年经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浸淫，表层的石面石质疏松，有几处已经斑落了。岩画的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坡地，地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岩壁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让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峭拔的岩壁上作画的。岩壁上的岩画东西长约14米，高约9米，大约120平米的岩画上刻画着200-300个大小不同、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或衣或裸，男女合图，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相当数量的画面展现或隐喻了男女欢爱的场面。在画面下方还刻绘了成排的小人儿在欢快舞蹈，以表现祈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愿望，真实地体现了古代先民渴望生育、繁衍人口的群婚制生活画卷。在岩画左侧不到10米远的岩壁上，有一处终年滴水的洞窟，被当地人称为神泉。岩壁壁面平整，不同于四周凹凸不平的崖壁，可见当初先民们在凿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四周还与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浮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雨晴近视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汤加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汤加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

0: 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

型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妆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新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导睫毛，导睫指睫毛不向前外，
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睑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10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10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1亩3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4个2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 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听错，经常做饭的人更长寿。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50%。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

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万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冬夜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冬夜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养生呢，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心，而夏季阳气极旺，烈日炎炎，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阳气外发，浮阴于内，气机宣畅，人与天地相应。因此呢，在炎热的夏季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避免暑邪侵袭，避免热毒积于体内。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多选择一些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食材，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茶，清爽的度过一个夏天。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早起晨练促进阳气生发，但是切记啊，不要起床之后立刻就锻炼。起床之后呢，先喝上一杯白开水，再进行短时的晨练。运动呢，也不要太过剧烈。中医认为啊，心为五脏六腑之主宰，午睡不但有利于补充睡眠，而且呢，能够改善冠脉血供，增强体力，消除疲劳。有资料显示，午睡还可以大大减少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肌梗死的发病机会。即使说咱中午睡不着，那闭目养神对于身心呢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夏季常喝茶，既可以消暑，又能够补钾。除了茶叶水啊，还可以配合一些简单的中药茶，清热解暑，又兼得养心安神。比方说用荷叶和莲子心泡水，能够养心益智，清心火，解暑热。用西洋参六片，麦冬十粒，开水浸泡代茶饮，适合暑热所致的神疲虚弱乏力，头昏口渴汗多。对于心火上炎所致的心烦失眠、口腔溃疡，可以用莲子六克、栀子六克、酸枣仁六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有清心除烦、安神之功效。夏季傍晚呢，可以做一些伸展性的、放松性的运动，以放松骨骼肌肉为主，可以促进夜间的睡眠。运动方式呢，最好是缓慢的散步，做扩胸运动，双手呢向上举过头顶，频率是每分钟10到15次，这样就可以了。夏季呢湿气比较重，湿邪最容易侵袭人体的脾脏，湿邪困脾，时间久了容易伤心阴。夜间泡脚配合着按摩涌泉穴，有助于去除暑湿，预防热伤风，让人呢精神振奋，增进食欲，促进睡眠。按摩涌泉穴可以激发肾精，滋养心神。此外呢，养心不可忽视的一点呢，是要保持好心情和平和的心态。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避免大喜或者大悲，防止情绪中暑。炎热的天气啊，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注意啊，保持笑口常开，恬淡虚无，不仅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还能够协调人体各个脏器，保您健康度过炎炎夏日。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推荐几种夏季养生的食材，以清燥气。先来说说绿豆。中医认为啊，绿豆清热泻火，能够帮助体内的毒火得到排泄，促进机体的正常代谢。绿豆呢，还含有一部分有助于降血压以及降血脂的成分。绿豆芽可以改善因缺乏维生素 A 而引起的视力模糊，缺乏维生素 B2 引起的舌疮、口炎，缺乏维生素 C 引起的口干舌燥等等。 再来说说金银花，自古就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呢，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去邪。金银花既能够宣散风热，还善清解血毒，用于改善各种热性病，比如身热发疹发斑、热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等这些疾病。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黄连。黄连呢，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过记载，其味入口极苦，因此民间素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说法。还有牛黄，中医学认为啊，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厚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调理高热、神志昏迷、小儿惊风抽搐等等，外用呢可以改善咽喉肿痛、口疮臃肿。天然的牛黄啊，很是珍贵，国际上的价格要高于黄金，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像西黄丸等等药品呢就含有这个成分。说完了食材啊，咱们还要牢记舒服过夏的四要和四不要。一，要天天蔬果，不要油腻食物。夏季啊，蔬菜瓜果的种类非常繁多，营养丰富，市面上常见的苦瓜、冬瓜、番茄、丝瓜，什么南瓜、黄瓜、西瓜吧，这些呢都有清凉去暑的作用，尤其是一些颜色比较深的果蔬，比如胡萝卜呀、芒果呀、红黄番茄等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天天食用呢可以增强免疫力，有益心血管健康和预防癌症。如果吃了过多油腻的食物呢，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从而疲倦感加重。二呢，是要足量喝水，不要含糖的饮料。水啊，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大约占成人体重的60%到70%，血液当中呢，大部分物质也是水，水在体内还起着物质运输、调节体温和润滑等等这些作用。因此啊，每天要足量的喝水，最好呢是少量而多次，也可以喝绿茶、绿豆汤或者酸梅汤等等。夏季啊，要多喝汤类，也能够调节口味，增强食欲。有研究发现，过量的喝含糖饮料会对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老人呢还是不要喝这些含糖的饮料为好。三呢，是要吃熟食，不要生冷食物。夏天呢，咱们往往都喜欢生吃瓜果，还有海鲜等等这些食物。夏季气温高，各种病菌和寄生虫啊容易繁殖，如果不注意饮食的卫生，特别是到三无的摊点去吃那些不卫生的食物，很有可能就会染上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心。此外呢，中老年朋友还要注意拒绝冰冷的食物。冰冷的食物啊，虽然可以短暂的缓解燥热，但是口腔受到冰冷刺激之后，容易造成唾液腺以及舌部味觉神经、牙周神经迅速降温，甚至呢出现麻痹的状态，刺激了咽喉，引起了咽炎或者是牙痛等等这些不良反应。因此啊，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四呢，是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赖床。立夏以后啊，天黑的晚，亮的早。

人们呢往往是容易晚睡早醒，造成了睡眠不足，白天呢经常有打盹的现象。咱们呢应该根据节气的变化过规律的生活，有充足的睡眠，中午啊最好小睡一会儿，尤其是老年人要通过午睡来补充睡眠。中午没睡午觉的这个习惯的呢，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躺那儿闭目养神，以保证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足的体力。好了，咱们分享了夏季养生的话题之后呢，稍事休息，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和平年代啊，文化产业兴旺发达，文物或者说收藏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可是古玩玉石古董行业那可不是谁都能碰的，稍加不小心呢，就会掉进圈套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就跟大家说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的股市可不是股票市场，而是古玩市场。浙江温州龙湾区的杨大爷最近心情啊，总算是好了一点。警方告诉他，经过一年多的侦查，骗他钱的那帮人陆陆续续的都被抓住了。不过教训呢，也是够惨痛的。就因为几通电话，杨大爷花了30多万买了一堆的赝品。温州龙湾警方经过深挖，发现杨大爷的遭遇并不简单，这背后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收藏品骗局。目前呢，这个案子已经有24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而上当的老人呢，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案值啊超过800万。上当的经历呢，要从2016年的年底说起。这一天呢，杨大爷接到了一个来电地址显示为北京的一个电话，对方呢是个女的，自称是某收藏公司的员工，姓贾。这位小贾的嘴是真甜呐，一口一个大爷。他向杨大爷推荐了一批据称是他们公司销售的收藏品，说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而且公司之后呢还会回购，保证能够赚钱。杨大爷刚退休，有钱有闲，想着既然能获得收藏品还能够赚钱，于是呢就采取了快递到付的方式购买了一款建军90周年纪念银章。之后的几天内啊，电话就接连的响起来了。在对方高价回购的承诺下，杨大爷先后分13次花了30多万购买了中国熊猫35周年纪念币等等一大堆所谓的收藏品。一直到2017年5月，杨大爷眼见收藏品都堆满一屋子了，却一件也没卖出去，再回拨推销电话呢，早就无人接听了。报警之后，龙湾警方对杨大爷家中的收藏品进行了鉴定，结果呀，全都是赝品。其中有一枚花了28000买的所谓玉玺呀，其实呢，就是一块大理石。龙湾警方以杨大爷提供的快递单作为线索，开展了侦查，发现这是一个流窜在河北省定州市境内的诈骗团伙。2018年11月28号，专案组把该诈骗团伙的主犯杨某以及其他3名从犯抓获到位，还抓获了涉及收揽诈骗业务从中牟利的快递员7人，同时呢，缴获了电脑、手机、电话卡、话术资料等等一大堆的作案工具。随后，民警根据缴获的物证继续追查，到2019年5月末，又相继在河北、杭州、温州等地捣毁了多处收藏品诈骗窝点，抓获了12名犯罪嫌疑人，扣押了大量的假冒收藏品。8月24号，为这些诈骗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段某也落网了。 经过初步的统计啊，这些诈骗团伙背后有数百位老人受骗，遍布了全国多个省份，案值超过800万。民警说，骗子为啥有那么大的魔力呢？在调查中，他们发现有一些老人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还不相信自己受骗了。原因呢，还是诈骗团伙的套路太深了。诈骗分子冒充收藏公司人员，甚至呢还能够提供假的鉴定证书，让老人觉得呀他们很正规。之后呢，诈骗分子还以高价回收、溢价回收等等这些说法作为诱饵，进。

一步的吸引被害人。博取了被害人的信任之后，通过快递网点邮寄所谓的收藏品给被害人，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骗取钱财。不仅如此啊，诈骗团伙之间呢还相互买卖被害人的信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有的甚至还冒充公检法的人员电话联系被害人，以案件告破给被害人反赃为由，收取手续费好处费，让被害人呢再次上当受骗。警方在这儿也呼吁受骗的大爷大妈们，如果遇到了像杨大爷这样的情况，请您一定要尽快报案。云生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中老年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呢、都有红色情节，一提到建国、建党、建军，那就热血沸腾。有不少的骗子正是抓住了您的这个心理，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的收藏品，您呢，可一定要留心。好了，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好，明天的相同时段，云生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地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1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金头虎贾明在轻营之中得报，对面吴军已经出阵约有10000人马，现在在草地要战。贾明见过几大总督，也率领10000人马在两军阵前排了个二龙出水阵，然后他背后掖着1字冰铁杵，走到阵前抬头观看。贾明往对面那个阵中一瞧，就在人家阵前立着一匹浑红马，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将官，殷红的脸膛好威风，两道剑眉，一双大眼，虽说没有顶盔冠甲，可是就往马上这么一骑，那真是威风百倍，气宇轩昂。贾明琢磨，过去可没见着过野人熊那面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将官，他是谁呢？看样这个人不简单。贾明这个人就是胆儿大，什么他都不在乎，虽说他心里边认为对方有两下子，可是他还是舔着肚子晃晃悠悠过来了。呆了嘿，某家乃是大清营金头虎贾明，你们现在列队于阵前，不知道哪一位敢过来跟贾二法官一战。现在贾明这个名头可大了，一般的侠剑客不敢跟他硬碰。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就在这个红脸年轻将官后边拍马就窜出来一位。但贾明，毛家在此，你又不要逃跑，我结果你的性命。贾明一看，打人家阵中飞马而出一位20多岁黄面的年轻将官，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手中拖着一把大砍刀，肋下还带着一把佩剑，不知道这位是何许人也。书说到这儿，大家都清楚，立在阵前的这个红脸将官乃是吴三桂驾下的东床大驸马，三军总监军白天宝。他的真正身份那是战金凤小姐，是贾明的未婚妻，可是贾明现在可认不出来他。那么现在拍马窜过来的这位年轻将官，他乃是丞相冯耳的二儿子一枝梅冯洞云。冯洞云心想，妈，贾明这小就这模样啊，挺大个草包肚子，酱筷子脑袋，你周围刮的雀青，你说你那头发冲天竹的小辫上还拴俩大钱儿，你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活像鬼，就像你贾明这么一块货，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名头？我以为什么了不得的英雄好汉呢，一看你呀，不堪一击。

如囊饭袋，带我过去将他拿下，让监军和总先锋看一看我的手段。他是这么讲的，这次打一句招呼，飞马就过来了，直取贾明。贾明一看，来将同名，冯东云一报名，这小子先下手为强。报完名了，咔嚓这一刀他就砍下来了。冯东云也果然有两下子，他是马上步下全行，现在这一刀劈下去也是千斤之力。他来时挺猛，一刀挺沉，这往下就劈。在那后边青营之内，给贾明关帝要阵的几大总督，什么两湖总督桑卓呀，两江总督阿山呐，江西总督姚三鞭子姚一臣，他们都为贾明捏把汗。可是就见贾明在地下一个转身，把空中劈来这一刀就躲出去了。贾明还大叫一声，来得好，唰，他抖身形就窜到了冯洞云的马后边。贾明一窜亮杵，还没等人家那个马头没过来呢，他就跟着人家马屁股用这杵一拨马尾巴，用杵头怼着这个马后，使劲往前那么一顶，顶个正着，把这匹战马呀痛点下来了。一撂蹶子，差把冯洞云给周下去。冯洞云这马是刚那么一没过来，他想再次用刀往下劈。贾明抖手把这杵扔出来了，你给我下去吧，啪，扑通，哎呀。冯洞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打仗的，他万没想到这贾明能飞杵。贾明真要跟谁动起手来，那还有准儿，只要能胜，用什么招都行。飞杵一个照面是打落冯洞云，他刚要过去将他拿住或者要命，可是旁边厢有人大喝一声，如同春雷相仿，住手，卯驾来也。贾明赶紧跳在一边，抬头一看，正是刚才观看的那位红面将官。贾明琢磨，打地下这个呀是个废物，捉他杀他都无关紧要，还是收拾这位吧。来的是战金凤，战金凤一看自己未婚夫一飞杵把这冯洞云给打马下头去了，这冯洞云乃是丞相的二儿子，他大儿子在五克场死了，二儿子在军前要再死了，那丞相冯耳对我们这些人不得有想法吗？现在我在这边卧底，什么事儿啊我都得想得周全点，还是放他回来吧。就这样，战金凤把这冯洞云给救了。他勒马横刀，不是两眼一瞪，你就是贾明。哎，不错，我就是贾明，你是何人？要问卯驾，我乃是吴军三军总监军，当朝大驸马白天宝是也。哎呀，贾明听他这一报号愣了愣神儿，心想，知道呢，知道呢，前天得到消息，那吴三桂老小子还摆了个五个场，说五个场里边啊有两位武术最高，一个是霸月霸天鹏，另一个叫白天宝，最后霸月当上武状元了。这个白天宝被召为东床驸马，说又逼死了什么公主，后来把二公主又嫁给他了，他又成了监军。哦，原来就是他。贾明心里边就较上劲儿了，收拾这监军，一定得把他废在两军阵前。贾明单手拎着一字冰铁杵，阴阳眼横浪着，抬头看着马上端坐的战金凤。战金凤见贾明咧着嘴瞪着眼睛看着他，就明白这贾明要发狠了，心说我还得小心点，他必一飞杵再把我给周下去。战金凤提马往前来，
虚晃一刀。

0: 似乎要批贾明，可是他小声说了一句：“贾明，你跑我追你，我有话和你说。”本来贾明拉着架势憋着劲要开这一刀，猛然间听对方小声一说这句话，他那心里不忽悠一下，哎，这个监军怎么要单独和我说话，他什么意思？贾明这个人什么人他都见识过，什么事儿他都经着过，刹那间他就感觉到这个监军有一些不同寻常。要说一般人也不敢说两个人说着就往远跑，万一人家有什么埋伏或者有什么计策怎么办呢？但是贾明不管这一套，他用这杵一拨着刀，当啷，战金凤横着又劈一刀，他往旁边一闪，脚下一个趔趄，好像要坐在地下，他用杵一支地，撒开两条小短腿，奔着斜刺里西南方向就下去了。啊，肉肉肉肉肉，就他这么一跑，把清军很多将士都给蒙了，大家都认为他们的殿下贾二发官一时败北落荒而跑，都琢磨殿下往回跑回归本阵呢，你往那边去跑干什么呢？战金凤大喝一声，而往哪里头，他拨转马头，俩脚一颗蹬蹬带绷蹬绳，快马向前，哒哒哒哒哒哒，紧追不舍。贾明这两条腿虽然短，可是那也是飞毛腿，肚子往回一瘪，他在前边跑，后边啊紧追。但是贾明毕竟他跑不过这四条腿的，出去约有四五里地，他是气喘吁吁，实在跑不动了，一拐弯进树林了，往树旁边一眼身，横杵在胸前，呆，不跑了，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了。战金凤赶紧把马带住，翻身下马，那刀啊就挂马上了，肋下剑也没往出拽。贾明看着就更觉着蹊跷，哎，这监军到底想干什么，怎么还下了马了还不动家伙事儿？他两眼紧盯着战金凤，战金凤扑哧乐了，这一乐把贾明吓得嗷一蹦高，干什么，要偷着答案去吗？没事乐什么？战金凤用手捂着嘴，贾明，难道说你认不清我的脸儿，你还听不清我的声音吗？你听听我到底是谁。这时候贾明可听出来了，是女子声音。那个平日里战金凤化名叫白天宝，那是男子，他把嗓子就憋得横点儿，好像男人似的，现在一恢复了女子声音，那非常清晰呀，很自然呐。贾明的眼睛就不够用了，哎呀，这声音挺熟啊，哎呀，这模样好像也在哪儿见着过，尤其这两只眼睛我看着眼熟，哎呀，我就想不起是谁。战金凤回头往树林外看看，他不敢呐，耽搁时间了，脱口而出：“我是战金凤。”
1: 哎呦我的妈！
2: 是，是。
0: 战金凤一报名，贾明也就认出来了。一伸手，他把战金凤的手拉住了。
2: 我说：“那白白的脸蛋怎么变红了？你怎么涂的色儿啊？你要不说我都认不出来。刚才我都想把你整死。”
0: 这一下啊，闹了个战金凤大红脸，本来脸就是红的，现在更红了。他跟这贾明从来没晓得经过，那是贾明在人跟前把衣服脱了，这小姐呀，当时一看晓得经过，那是贾明在人跟前把衣服脱了，这小姐呀，当时一看那脸臊绯红，跑回家那直哭。后来两边一和好，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那过去他看贾明还挺来气，尤其是一想到贾明这长相，他心里边就有点堵得慌。但是最近一阶段这时间 他一想贾明的所作所为，的确有能为。说郎才女貌，这个男子一有能为，作为一个女子，她心里边啊就感觉到很舒服，觉得嫁这么个人呢值得。那么在这一个多月来，她又染着脸儿，又改着名，又换着装，骑着马跑到人家那面去夺武状元，跟谁都不敢吐露心事，见着谁都觉得十分危险。现在猛然间被未婚夫一拉着手，他心里边就热乎辣的，顿时感觉到和贾明那是亲近了几倍。可是他还是很害羞，把手抽回来了。贾明，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成了吴三桂手下的东床驸马和总监军。你说说，你一个女子怎么成了驸马？战金峰就把自己被逼的从断魂山镜子峰跳下去，德育恩师普贤道姑相救，道姑点拨他，让他够奔衡阳城夺武状元，是师父给的一桶药水把脸给洗红了，自己怎么用口针打伤了霸月的战马，这才和霸月打个扳平。自己虽然没有成为武状元，但是成了驸马。可入洞房没法入，一急之下把吴三桂的女儿清平公主给杀了。现在吴三桂又把自己的二女儿嫁给我了，那么我战金凤到监牢大狱是怎么救皇上？现在来两军阵前，目的就是要杀掉野人熊，营救被困的清兵。詹金凤就把自己怎么要杀野人熊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可是最终没杀了啊，但把野人熊好顿打。那么说在衡阳得遇了费自通前辈的事情，他也跟贾明说了。贾明大字儿不识几个，可是记性好，他的眼睛眨巴眨巴眨巴着，把战金峰说的这些事儿他都记住了。我说凤儿，看来呀、啊、你可受不少苦啊，你在那边太危险了，那么你现在想随着我回咱们那边去吗？
3: 不，
0: 我好不容易成了监军，现在我有尚方剑呐，我想杀他们谁呀、啊、我就可能杀他们谁，我在这边能够牵制他们，我暂时不能回到你身边，只要你心里边还能记挂着我一些就行。哎呀，怎么说这话，你是我的宝贝呀、啊、你是我的心上人，我能够忘掉你吗？你放心好了，我在这面你在那面，等以后打垮了吴三桂，咱好好办办亲事，你看怎么样？这几句话又说的小姐心中喜悦，他又问他两个哥哥母亲和大嫂二嫂还有他那侄儿如何，贾明一一介绍，现在已经把他们转移到长江北岸安居下去了，没问题，放心吧。贾明眼珠子一转，生出一个主意，放神力王爷现在在衡州压着，康熙皇上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这个事情的龙颜震怒，我们三军也面上无光，因此我现在想冒风险赶到衡阳城，想尽办法把老王爷救出来，还咱爹呢，咱还得把咱爹救出来呢。凤，你不是那边监军吗？你给我开个路条，我带着路条一路顺利，不然的话沿路都是吴军，人家一阻拦一盘问露出马脚，那可就麻烦了。战金凤听此话眉头微皱，贾明啊，这可不好办，我现在在这面卧底的监军，给你开些路条，真要是半道你们露出什么马脚来，最后追查到我这儿，那不前功尽弃了吗？我不敢给你开这路条啊。
3: 啊，这好办，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不刚到两军阵前吗？你跟那野人熊说，需要把军前的一些事情写成折子，报与当今皇上，就是吴三桂。

你让野人熊开路条，让他派人带着你的折子往京城送。我事先准备好，我半道截杀送折子的人，把路条抢来，我就可以够奔横州了。你看这个主意行吗？战金峰一听，哎呀，高，这可就两全其美，安然无恙了。就算以后漏了，那也是野人熊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你看看，这就叫本丈夫足智多谋。你呀，就是自己添美。呵，这小两口在树林里边商议事情，说来道去。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旁边这棵大树上边趴着一个人。这个人两眼珠瞪锃亮，花白胡须嘟嘟嘟嘟嘟嘟嘟微微发抖。新的话，好一个监军白天毛，原来竟是那个假名的老婆战金凤啊。要说那战金凤过去在两军阵前我还看着过，万没想到他不脸染了，改了名，换了姓，女扮男装，竟蒙骗了所有的人。可是这天大的秘密却让某家知晓，我现在要把这秘密跟总先锋野人熊一说，那么以后大帅皇上都知道识破监军他真面目的乃是某家，我岂不成了大周的功臣吗？那说这位是谁呀？他在树上现这么想啊，这位不是别人，乃是吴三桂手下的老贼，在江湖上有个外号五龙火祖马成马德光。过去圣婴贾明他们大战人头会，攻打对松山，又战连云岛，就这个老家伙出头用火曾经烧过圣婴圣子川的师叔谷中立，他背后背着火葫芦，这家玩火有两套，肋下宝剑也很有功夫，在江湖上有剑客身份，他是野人熊手下的侠剑客。不过最近这几天他在断魂山绝命岭，现在他离开断魂山要够奔洞庭湖野人熊大营去汇报一些军前之事。路过这儿听到前面有声音，他悄悄扒到树上往这边一观看，两个人相谈的事情他都听明白了，他了解了这个秘密，心花怒放。不过他一琢磨，假名武功高啊，那么这个化名白天宝的战金风武功也不简单，我要如果让他们知晓在此，恐怕我以一斗二难以取胜，有麻烦，现在我得忍着，我别动。马成马德光屏住呼吸藏在树上，这时候贾明和战金凤就要分手。可是贸然间就在马城上边那个大树丫树叉一个大老窝里边，有人骂了一声，老家伙你偷听什么呢，你咵嚓就是一刀，这一刀把马成马德光打树上面给劈下来了，猛然间掉下来一下没站稳，扑通摔个跟头。这一下将贾明和战金凤给吓一跳，哈，谁？他们一眼认出来，现在落在地下的乃是五龙火祖马成。再抬头往树上看，树上现在站着一个小孩，胖胖的脸蛋白白净净，一对大眼睛双眼爆皮儿，穿着一身青缎的短打衣靠，手中拎着一把红毛宝刀，是一跃而下。我说贾明啊，战金凤啊，你们不急道，刚才你俩说那些话呀，他这老家伙都听着了，可别让他跑了，要跑了你们就性命难存。

0: 腾在偷听。本来这件事情是十分危险，马成得到了真情，他要是报告野人熊战金凤，那性命难存，前功尽弃。可是在这个树梢上有个大老锅窝，这老锅窝里边啊还有一个人，是个小孩儿。这小孩现在心里就嘀咕，
1: 我说人下边那唠嗑商量谁呢，树上这老家伙偷听，他也不是好东西呀，我得把他打下去。
0: 这小孩亮刀往下一坠，照着马成咵嚓一刀，马成打树上掉下来了。那说这孩子是谁呀？这孩子正是大舌头孟鼎明。要说起这孩儿小啊，在武林当中这辈分还挺高，他跟圣婴是平辈儿，但是他跟贾明还磕头，反正这辈儿啊就没法论了。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这个孩子到了青营，见霸顶霸九州被绑，因为他跟霸顶有一段交往，他把霸顶给放了，这可惹了大祸了。霸九州在两军阵前杀害了老侠战天祥赴死，那把他拿住先绑起来不杀，是等着以后要杀他祭奠亡灵。这孩子把他给放了，王熙大帅是勃然大怒，一时间找不着是谁把他放的，只是发现在地下有一堆散乱的绳头，这不是自己挣断的，是有人故意给放的。王熙下令从上到下开始查。那说当时看着霸顶的那几个军兵罪责难逃，马上压起来了，另外又压起来好几位副将和参将。就因为这件事情株连到很多人，本来有一些将官那在两军阵那都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就受到这个事儿的牵连，马上罢官押起，押送京师，以后调查明白了有罪就斩，无罪再放。本来孟鼎明这个孩子，他以为霸顶是他干老，对他有过恩，他把霸顶放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就算贾明埋怨他骂他一顿那也就过去了。他哪想到军中的事情那可不比江湖的事情，他一看这事儿闹大了就没敢承认。后来王熙大人率领大队军马是攻打军山，这孩子就离开军营，他就没被困军山之内。但是他这个心里边啊始终是不稳的，心想要知道这事儿这么大，当时放霸顶的时候也得好好琢磨琢磨呀。现在恰巧他在这个树上老窝里边睡觉，就听到贾明和战金凤两个人的对话了，这才帮他俩给这马成砍了一刀。马成掉下来，这孩子跟着也就下来了。这孩子手中擎着红毛宝刀，他看看贾明一乐，我说哥呀，刚才你俩说的话我都听着了，我听着了啊，这老家伙也就听着了，我看他就系用火葫芦曾经烧我媳妇那个姓马的吧，咱们赶紧的把他废了，不然的话走漏消息你们可就都亡啊。听孩子这一说，贾明当时咬牙发狠，金方不能容情，赶快抄家伙。那战金凤也知道今天必须得剪除这五龙火祖马成，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贾明把锄也拽出来了，加上孩子红毛宝刀，三个人打一个马成。一时间马成马千里是手忙脚乱，心想这贾明的武功可邪高，虽然眼

下，他还没使出什么绝招，等使出来那我就完了。再有这个战金凤也不是好惹的，我今天在这要恋战，有死无活，我得速走。他亮出宝剑，摆开招数，想冲开重围走。贾明三个人把他团团围住，不让他走。他想使火葫芦，贾明他们招招紧逼，让他腾不出手来。眨眼之间，这就打斗了十几个回合。再看马成，鼻挖鬓角往下淌汗，两眼珠子猩红，心想：今天我怎么也得逃出去，我一定得见我家总先锋野人熊。其实贾明和战金凤更着急，这关乎到战金凤到敌方卧底的军机大事。你说战金凤跑到人家衡阳下五个场夺状元，一直到现在当了监军，又被招为东床驸马，手擎尚方剑在敌方卧底，容易吗？那要跑了马城，这一切就都完了。现在得速战速决，因为这离两军阵前不远，一会儿可能吴军的兵马就会来到这接应。那来了吴军，这马城要一喊把这事儿说出去，那也就完了。所以说这贾明和战金凤是越打心中越焦躁，久战不下，他们俩当时又急又累，嗓子眼发咸，都快吐血了。这时候马成手中的宝剑那招数也递不出来，磕磕碰碰，一边打他一边跑，这三位是一边打一边追。可就在这时，猛然间旁边嗖就窜过了一位梁凤。贾剑客，你们都退在一边，把这个人让给我。贾明一看，哎呀，老人家您快出手吧。贾明一瞧来人是心花怒放，来的是一位道士，有60左右的年纪，细了高挑大个，两眼金光四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湘江道长。湘江道长是打青营那边来的，他见两军阵前贾明让战金凤追走了，他担心，这就跟几位总督打了个招呼，然后他就跟过来了，要看看。当然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啊，这个战金凤真正的身份。可是他一看战金凤和贾明联手打这个马城，他就过来帮他们来了。要说起这湘江道长的武功，那真可说高出贾明一大截子，那也高于战金凤。他在绿林道上号称叫推波助浪，有名剑的身份。现在他这一出手，马成就感觉到自己招架不住，往旁边那么一侧身躲他一掌。可是老道来一招反背倒脱连，这个手腕从底下往上那么一翻，砸马成的后背。他这后背正背着那个火葫芦，里边都是龙荒烟硝饼、龙荒烟硝球，还有引火物。就这一掌正好给他打中了，就听着啪啪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静脉曲张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指由于血液瘀滞、静脉管壁薄弱等因素导致的静脉迂曲扩张，其中下肢静脉曲张最为常见，人群中发病比例将近一半，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易患有此病，患病年龄多在30到70岁之间。但静脉曲张不仅仅发生在皮肤表面，还有更加隐蔽的静脉曲张，比如说肝硬化导致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肛周的静脉曲张等等，只是远没有下肢静脉曲张那么常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下肢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又该怎么去预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得静脉曲张呢？静脉管壁一般较薄，而且有单向的瓣膜，正常的情况下，静脉的血液只能从肢体末端往心脏的方向走，所以先天性或后天的因素导致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时容易引起静脉曲张，还有各种原因导致血液回流不畅也经常引起静脉曲张。那有哪些原因导致下肢静脉曲张呢？常见的引起下肢静脉曲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瓣膜功能不全。瓣膜发育异常或缺损是导致瓣膜功能不全的最常见原因，这种情况下瓣膜松弛无法紧密闭合，出现血液回流异常，还有些是因为静脉壁发育较差，或者平时因为吸烟等导致弹性不足，会导致静脉容易发生扩张，造成瓣膜相对的关闭不全。第二，静脉的压力升高。常见的像孕妇、重体力劳动者等，长期站立或久坐不动，深静脉血栓等等，会导致静脉回流受阻，静脉压力高，长期以往就容易导致血液在下肢瘀滞，造成静脉曲张。一项2021年的报告显示，1.2 亿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当中，女性有8000万。那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下肢静脉曲张呢？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因素。一是女性的静脉管壁本身比男性的薄，容易发生扩张，容易导致静脉瓣关闭不全。二是女性妊娠的时候，由于腹腔压力高，或者胎儿压迫下腔静脉，导致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易引起下肢静脉曲张。同时由于妊娠期间雌激素等升高，会促进血管壁扩张，进一步加重下肢静脉曲张。三是很多女性爱穿高跟鞋和紧身裤，这也是导致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常的情况下，下肢的静脉血液要想回流到心脏，需要克服重力作用，由下到上回到心脏必须通过小腿肌肉泵、下肢静脉瓣膜和胸腔内负压的作用共同完成。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小腿肌肉会节律收缩舒张，起到泵的作用，把下肢的血液泵到心脏去。既然前面讲了静脉曲张的一些原因，那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哪些人群容易有下肢静脉曲张。长期站立或久坐的人群，老师、服务人员、交警、哨兵、外科医生、程序员等等。老年人由于血管老化，血管壁变薄，弹性变差，韧性下降。孕妇、重体力劳动者、反复咳嗽患者腹压高，容易导致静脉曲张。

肥胖人群，肥胖人群下肢肌肉承受重量大，血管回流不畅，也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长时间穿高跟鞋或者久站，会导致下肢肌肉一直处于收缩的状态，使血液不能回流到心脏，静脉血液就会残留在下肢静脉里，甚至破坏静脉瓣膜，引起血液倒流，造成静脉淤血，进而产生静脉曲张。大部分患者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些就是早期会出现双腿酸胀不适感。皮肤比较细腻白净的，可能在下肢能够看到一些像蜘蛛网状的毛细血管扩张，严重的话会出现肿胀、血栓溃疡等等。临床上一般可以根据症状分为六级， C0 级是最轻的，有酸胀症状，但是静脉曲张不明显。 C1 级仅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的静脉曲张， C2 级有浅静脉曲张，C3 级存在一定水肿， C4 级除了以上的症状以外，还有营养障碍、色素沉着、湿疹。 C5 级皮肤营养障碍，形成溃疡已经愈合。 C6 级存在未愈合的溃疡，又称之为老烂腿。关于如何预防，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少产生静脉压升高的生活习惯。平时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穿高跟鞋，多穿运动鞋或旅游鞋，对缓解腿部压力、预防静脉曲张很有帮助。对于久坐久站的人群，可以多走走，活动活动脚踝，抬抬脚跟、脚尖等行为，都可使下肢肌肉有节律的收缩，促进血液循环。白天长期站立工作的人，回到家之后可以泡泡脚，然后平躺，将脚抬高过心脏，能有效地减少下肢的压力，缓解下肢酸胀不适，预防下肢静脉曲张。超重患者应控制体重，有长期容易导致负压增高的行为，比如便秘、长时间蹲厕玩手机，应注意改善。对教师、外科医生、护士、交警、哨兵、孕妇等人群，平时可以穿有压力梯度的医用弹力袜，来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对任何阶段的静脉曲张患者来说，药物治疗其实都是有必要的，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结合个人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药物，能控制静脉曲张的进展程度。常用的一般是一些静脉活性药物，比如黄酮类、香豆素类。对于早期的患者，都采用压力治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弹力袜。这个主要的目的是改善下肢酸胀不适，延缓病情进一步发展，对已经得了静脉曲张的患者并不能够起到根治的作用。另外还需要配合平时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增加下肢肌肉的锻炼，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局部形成的静脉曲张可以注射硬化剂，但这个仅适用于局部轻度静脉曲张，或者作为配合传统静脉曲张手术的辅助治疗，临床上其实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稍严重的静脉曲张还是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特别是发生出血、溃疡、下肢水肿、下肢酸胀影响生活质量、静脉淤曲团结、皮肤发生改变等，更是需要尽早考虑手术。近年来也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在临床上逐渐使用，比如说腔内激光、射频和激光等等，在临床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长期的治疗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大家作为新时代的社畜，平日工作繁忙，生活或工作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好下肢静脉曲张。一旦发现有静脉曲张，尽早做处理，延缓病情进展，切莫不管不顾，到后期时出现各种并发症，会导致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布洛芬，以前大多数时候只在女孩痛经的时候被提起，现在已经成了不少人手中的缓解不适的退烧必备药品。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同的布洛芬作用不同，而且使用布洛芬前后有忌口，同时布洛芬使用也要注意间隔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家庭常备药布洛芬，您用对了吗？布洛芬最初的诞生竟源于一场意外，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布洛芬的发明者斯图尔特·亚当斯原本是想研发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当时呢他和团队共测试了超过600种化合物，但是都失败了。后来某次宿醉之后头痛难忍的亚当斯尝试着服用了600毫克他刚合成的化合物，这就是布洛芬的前身，却没想到止痛效果原来这么好。自此以后，经过多次动物和临床试验的布洛芬就正式作为止痛药走入千家万户，甚至风靡全世界。然而虽然过往乃至近期被频繁使用，但很多人对它的药性、药物禁忌等知识可能仍然是一知半解。有朋友不禁要问了，布洛芬缓释和布洛芬胶囊或片剂的区别是什么呢？不论买到的是哪种布洛芬，都是有解热镇痛效果的。缓释、胶囊、片的区分涉及制剂工艺，一般来说混悬剂、颗粒剂是为了儿童或其他吞咽困难的人群准备的，口味和口感都经过了处理，较易接受。需要注意的是，混悬剂要摇匀以后再计算毫升数来服用，以免有效成分都沉淀在瓶底。至于缓释制剂，并不是叫做缓就较慢释放，它有两部分成分，一部分是常规速释的成分，这部分药物能够和普通制剂一样很快地发挥作用，另一部分是非速释的成分，负责长期平稳维持抗炎解热镇痛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布洛芬的不同剂型，片剂、胶囊、颗粒剂、液体，包括药盒上不同的姿势，都没有太大影响，都是可以用的，作用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能买到哪个就用哪个。日本的网红药 EVE 白兔镇痛药，一般我们见到的四种产品包装分别为白色、蓝色、银色和金色，可能蓝色售卖的会比较多，但是四种其实都是复方制剂，其中最主要起效的成分还是布洛芬。不管哪个颜色的 EVE， 其中都含有一种会导致使用者出现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成分，丙戊酰尿。因为丙戊酰尿有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除了日本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不用了。那吃布洛芬对胃黏膜有损伤吗？布洛芬和其他非甾体抗炎药类似，会导致保护胃黏膜的前列腺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胃黏膜血流减少，加速胃黏膜的屏障破坏，胃内的 H 离子数目增加， pH 下降，从而损伤胃黏膜。具体表现为上腹部不适、恶心、呕吐等等，所以有消化性溃疡史、胃肠道出血、穿孔的患者是禁用布洛芬的。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一般不良反应率比较小，不良反应程度也是比较轻微的，不必太担心。如果既往胃经常不适，担心服用布洛芬有所加重，那么可以选择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都是国际通用的较为安全的解热镇痛药物，但是也有一些区别。第一，药效对比， 布洛芬的解热镇痛效果比对乙酰氨基酚略强，但是持续时间略短，起效时间稍慢。第二，适用人群对比，布洛芬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儿童，对乙酰氨基酚可用于3个月以上的儿童，在推荐的剂量下，二者都不要超过每天4次。孕晚期不建议使用布洛芬，但是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可以使用。而对乙酰氨基酚则相反，不论是孕早期晚期都是可以安全使用的，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不可以使用。此外，布洛芬作用持续时间为6到8小时，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人群来使用。通常解热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3天，镇痛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5天。如果服药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加重，一定要寻求医生帮助，不要自行长期服用。而且服用布洛芬的时候需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多饮水，吃水果或者饮果汁。总体上来说，布洛芬是一款比较安全的老药，除了非甾体抗炎药和相关药品辅料过敏者、阿司匹林哮喘者、有活动性溃疡史者、有消化道出血史者、有穿孔史者、肝肾功能不全者以及严重心力衰竭者外，没有更多的禁忌用药情况。二者服用的时候都不要与酒精共饮，否则布洛芬会加重胃肠道反应，对乙酰氨基酚会加重肝毒性。关于药物的不良反应是有一定的发生概率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抛开概率谈副作用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合理的使用药物，不能因噎废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下肢静脉曲张，以及家庭常备药布洛芬的正确用法。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迟立啊，出生于1957年，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呢，大部分体现了武汉的城市特色，他写的人物呢，更多的也和武汉这座特大城市的性格有关。小说《来来往往》《烦恼人生》，作品合集《汉口情景》等等，荣获了众多的文学奖项，多部小说呢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篇迟立的游记，记录了他和友人的苏州之行。旅行至苏州，闲逛观前街，本来是要寻到公相光裕公所听评弹的，不料这日的节目却只有说书，书目是《红墙记事》，说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故事，5元钱一张票，还要等到黄昏才开场。迟立女士与好友聊着评弹的种种感受，说笑着出了公巷，继续街上的闲逛。走着走着，忽见一间店面挂着袁大昌的陈旧铺匾，立刻某个寒冬之夜翻阅的某本闲书生生动动的就复活了。便知道袁大昌在本世纪20-30年代是一家正宗的苏少酒店，二楼设有雅座，在袁大昌酒店二楼饮苏少，便可享受西湖上酒。西湖灌满了苏少，由店伙一趟一趟地送上楼来。客人的一壶酒饮尽了，便可将西湖荡的一下灌在地上，这就是对于店伙的招呼了。店伙一听到响声，便会跑上楼来，从地板上捡起酒壶跑开，再去添酒。一直以为吴越风气太软，温柔是温柔，却是骨头酥酥的，不带劲。不带劲无疑也是人生极大缺憾，一辈子总不带劲，那也是生不如死的了。想想昔年在苏州袁大昌饮酒，居然也可以饮得这般放肆任性，掷地有声，倒也是钢骨铮铮，威风凛凛了。

如果我们生活在从前时代，纵然有再多清规戒律，怎么说豁出去了也要上一趟袁大昌酒馆。倘若女人能在酒楼任性，真乃胜于家中撒娇啊。最关键的是享受了一种破坏感，破坏感何其酣畅又何其难得。一般女人再豪迈再气急，自己家里的东西还是舍不得摔坏的，唯有憋屈了自己。而在袁大昌酒楼，你可以随便摔，眼看着西湖被摔瘪，且一次更比一次瘪，店伙不仅不给你脸色看，反而愈是乐颠颠的。为什么？因为酒壶越瘪了，盛酒的量就越少，酒店就越发赚钱啦。酒店是按壶计算酒钱的，这没什么不合理，到摔得无法盛酒了，送去西匠重新浇一只也十分容易。一顿好饮下来，喝酒的、卖酒的、街头的西匠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皆大欢喜，真好似日月惊天，江河入海，阴阳宇宙都通达，这是多么流畅润滑呀。脑子里闲书翩翩而过，脚步已然迈进了现实中的袁大昌。今日的袁大昌只是一间小小的酒类专卖店了，左右看看也不难看出，这间铺子是作为苏州传统文化的符号被陈列在步行街上的。店堂只有巴掌大，三面柜台，一面卖名牌高档白酒，包装无非金色、红色、明黄色，十分耀眼，有一化了浓妆的女性当值。另一面柜台卖牙膏、牙刷、指甲刀，出售这些物事呢，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当面的柜台大约是解放初期的老柜台了，粗大木质，木纹本色，只有几十年来无数胳膊肘蹭出来的一层油腻。这里是一位中老年男人当值，货架上摆放着各种黄酒，顾客稀少，售货员悠闲，悠闲里也含着些许无聊、委屈与孤零。不过有一点还算古朴，有零口黄酒，用提子打，一提子出来便携带出酒香。聊起来，售货员还是颇为自豪的，说他们这店子是敢拍胸脯的，绝对不会假冒伪劣，也绝对不会有冒牌货，花雕就是花雕，加饭就是加饭，沈永和一定是沈永和，古月龙山就一定是古月龙山。真话和假话还是有区别的，全国许多的酒店以及许多超市遍地的黄酒都号称名牌，如果你较真的追问起来，对方就含糊支吾了，假话到底还是假话。被信赖了的售货员也异常的欣喜，袁大昌店铺里顿时就有一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气氛了，大家在那里热烈的看酒、闻酒、聊酒，说话间与好友注意到了一瓮黄酒，他威武地蹲在柜台台面上，看模样放了许多时日了，蒲草封口，笔片包扎，草绳打结，瓮上烤了古月龙山招牌，笔片里头别了红纸商标，醒目大字，重重灰尘也盖他不住，倒是雕王，配料是小字，写到糯米、浆糊水、小麦、焦糖色。在今日的袁大昌里，博古谈今，嬉笑怒骂，忽然豪情涌来，心有所动，不管横竖便要买下这瓮雕王。售货员们聚了过来，个个高兴，说是这瓮雕王在这里放了几年了，就是无人识货，只好当招牌供着。为中老年男人黯然，抚了抚酒瓮，说黄酒是越陈越香，老酒老酒啊，我们也就是这一瓮啊，卖了也就再没有了呀。这一刹那，
中国江南文化百年来的情绪，怎么说也难以说得清楚的那种情绪，便纷纷披洒流露在这尘封的酒瓮上了。说买就买了，这瓮雕王净重10公斤，加上陶瓮本身的重量，总有25斤开外了，得两人合力抬着它。一瓮雕王当街而立，敦厚壮实，喜气洋洋。在城市量化工程的灯海里，他好一副孤芳自赏的模样。他们相视片刻，仰天大笑，只为这一瓮美酒的勾引，眼前已经憧憬丛生。岁月已经有无限的好，生活还需要什么呢？这就是幸福。幸福这东西有时候非常昂贵，千金难求，有时候却非常便宜，如野草闲花，随手可摘。这瓮雕王足足20斤老酒，只花了区区240元钱。只是这随手的一刻，是时候不是时候，是否可以如愿以偿地品味到幸福，却需要多少由来，多少铺垫，多少修为，多少缘分和多少阅读啊。说到这儿啊，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时段呢，云生再来和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肺脏呢，是最容易积存毒素的器官之一，每天的呼吸将大约8000升的空气送入到肺当中，空气当中漂浮的细菌、病毒、粉尘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呢，也随之进入到肺脏。有一些食物啊，可以帮助清除毒素，一些食物呢，可以润滑肺脏，还有一些食物能够起到溶解清洁的作用。那么肺部排毒，咱们吃什么好呢？接下来啊，云生就为您推荐10种食物。

第一种呢是黑木耳，多吃一些黑木耳啊，可以帮助咱们的肺脏排毒。黑木耳当中呢有一种植物胶质有很强的吸附力，可以润肺清洁血液，如果经常食用呢，还可以有效地清除体内的污染物质。第二种呢是猪血，猪血能够比较好地清除人体内的粉尘和有害的金属微粒对人体的损害。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猪血当中的蛋白质经过胃酸分解之后，可以产生一种消毒以及润肠的物质，这种物质呢能够与进入到人体内的粉尘和有害的金属微粒产生生化反应，然后通过排泄将这些有害的物质带出体外，堪称是人体污物的清道夫。第三种呢是半边莲，半边莲也称祛痰菜，自古以来呢就被用来维护呼吸系统的健康。半边莲含有一种生物碱，不仅能够清洁粘液阻塞、祛痰以及清洁肺部，还有扩展支气管的作用，

0: 呼吸变得更加顺畅。第四个呢是蜂蜜，蜂蜜是一种非常有益身体健康的食物，其性味甘平，能够入脾经、肺经、大肠经，可以润肺解毒补中。蜂蜜经常被用来治疗咳嗽、肺燥等等这些症状。第五个呢是柠檬，柠檬当中啊含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等等多种的营养成分，此外呢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柠檬酸，能够止咳化痰、生津健脾，有效的帮助肺部排毒。第六个是薄荷，薄荷呢是一种具有舒缓作用的草本植物，对于呼吸疾病，比如说咳嗽、感冒、喉咙感染和鼻窦感染都十分的有益。薄荷油也存在一种化合物，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功能，并且呢能够促进消化、抗痉挛和祛痰。用薄荷泡茶或者加入菜肴当中，能够给肺部带来清洁作用。第七个呀是葡萄，葡萄当中的有效成分能够提高细胞新陈代谢率，帮助肺部细胞排毒，所以呢长期处于二手烟环境或者是吸烟的女性朋友可以食用葡萄，以达到清肺的效果。而且呀葡萄还具有祛痰的作用，并且呢能够缓解因为吸烟引起的呼吸道发炎、痒痛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第八种啊是萝卜，萝卜是肺脏的排毒食品，在中医的眼中，大肠和肺的关系最为密切，肺排出的毒素程度取决于大肠是否通畅。萝卜呢能够帮助大肠排泄宿便，生吃或者拌成凉菜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九个呀是胡萝卜，常吃胡萝卜对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每人每天应该均衡的摄入10毫克的天然胡萝卜素。第十个呢是百合，百合提高肺脏抗毒能力，蘑菇、百合有很好的养肺滋阴的功效，可以帮助肺脏抗击毒素。食用的时候加工时间呢不要过长，否则呀百合当中的汁液会被减少，防毒的效果呢也就大打折扣了。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稻谷加工后的副产物如何实现更大价值，科技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记者观察拆开一粒稻谷，科技如何重估它的价值。
2: 东北超第二现场举办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
1: 周波在阜新朝阳走访所联系企业，
2: 打通技术瓶颈，破解融资堵点，宏拓新材料项目建设再提速，
1: 辽宁多地抓紧抢修水毁基础设施，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辽宁深挖红色底蕴，文化创新百花齐放，文艺 IP 焕发活力。
1: 一粒稻谷加工成大米之后，米糠、碎米、稻壳等副产品如何实现更大价值，科技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听本台记者童心采写的报道，拆开一粒稻谷，科技如何重估它的价值。
3: 过去一粒稻谷进入到工厂之后，主要被加工成大米，而米糠、稻壳这些副产物它的利用率很低，而现在这些副产品有了更多的用途。比如说米糠，过去呢主要被用作饲料，现在它经过保鲜和提纯之后，可以被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稻米油。还有稻壳，经过进一步加工之后，就可以变成这种白色的粉末，它叫做白炭黑，是高端轮胎的重要材料。

0: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但水稻从储藏、加工到复产或利用，仍存在损耗偏高、高附加产品不足等问题。辽宁省北方精稻产业创新联合体成立后，由辽宁丰之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围绕这些难题展开了讨论。
1: 我小时的十分快，车间的十分慢。
2: 如果是只是就是把这个时间延长的话，就是它，我怕是活性成分会损失。
0: 这场讨论围绕的是天然阿魏酸的中式。企业此前已经成功做出样品，但要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新的问题接踵而来。辽宁丰之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周小红。
1: 我们去降温，但是小试的时候可能三分钟就能达到，但是在生产
0: 产业生产。
3: 河道水闸是流域防洪调度、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水利枢纽。今年翻新并投入使用的柳濠闸，为柳濠和太子河防洪提供了可靠保障，也提升了两岸农田的灌溉效率。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发来的报道。
4: 这里就是柳濠闸翻新之后最重要的闸口。运行67年的柳濠闸呢，因为时间过长，设备严重损坏，已经无法满足了闸口的基本能力，并且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么经过此次翻修之后呢，柳濠闸新增了6孔闸门，极大的提升了闸口的蓄水能力。
3: 辽阳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水利工程建设部部长倪生瑜。
5: 以前柳濠闸始建于1958年，是11孔，而且破烂不堪了。我们去年争取国家资金，翻新这个柳濠闸。我们全长现在是能达到84米，宽度能达到40米，配备了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0: 此前的强降雨过程，辽阳市太子河流域普降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翻新重建的柳濠闸在此次强降雨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蓄作用，利用新建成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错峰泄流。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黄董经纬。
6: 通过这个画面可以实现对6个闸门的远程启闭操作，然后我们右上角是我们的上游和下游的实际水位，然后会根据一个水位的上下游比较实现闸门的自动开闭。
0: 此次翻新后，柳濠灌区灌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灌溉控制面积达5.6万亩，灌区农户再也不用喂水发愁。辽阳市辽阳县水利局副局长张印。
7: 我们汛前的提前部署安排，有序的这个打开闸门，将那水位调到安全水位以下，汛后关闸，确保水位呢保持平稳，保障我们农田的灌溉业务。
3: 本台记者魏少维、孙诗涵报道。赓续红色血脉，文艺聚力振兴。近年来，辽宁深挖红色底蕴，以守正创新激活文艺生命力，赋能红色 IP 传承发展，多部标杆红色剧目长线巡演热度不减，红色文艺品牌影响力不断攀升。今年六月，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杂技剧《先生》在2026年全国巡演的泰州站迎来了第100场演出。自2023年首演以来，这部国内首部以杂技剧形式呈现918事变历史的舞台作品，每一场演出都充满了掌声与热泪。中宣部5+1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文华剧目奖双料荣誉傍身。好评背后源于演员们10年功1分钟的呈现功底，更源于剧目本身承载的鲜明红色记忆与民族情怀。杂技剧《先生》主演单丹。
8: 我们每演一场，对我而言都像演第一场似的。作为一名党员，我演的这个角色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给我最大的体会是说，我真的是在诠释我们的前辈这种英雄的事迹。
3: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总经理王晓。
9: 学演途中，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温革命故事。演员队当中的党员干部呢，也是冲锋在前，带头完成高强度的排练演出任务。
0: 在辽沈大地赓续红色血脉的文艺创作版图里，辽宁芭蕾舞团打磨多年的《八女投江》也早已成为红色舞剧中的经典之作。足尖艺术重现下8位女战士浴血抗争的英雄壮举，镌刻着感人至深、永不磨灭的抗联记忆。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张海东。
10: 这部剧承载着

0: 东北厚重的红色记忆。我们一代代演员接力复排演出，就是坚守初心，以舞台传薪火。
1: 近年来，辽宁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不断打破传统艺术表达边界。北上天算、铁人等一批涵盖多元艺术形式、有筋骨、有温度、有情怀的辽派文艺精品持续出圈。守正创新，以艺传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形式活化红色经典，让优秀文艺 IP 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活力。
2: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昨天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正式开演，以百件文物回望故宫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本次展览展出的百件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绣等多元门类，品类丰富，体系完整，囊括了祝允明的草书《洛神赋》、郎世宁唐代和绘的《松鹤图》等名家名迹。沈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策展人林成浩：
3: 品类群，我们除了有书画、瓷器、玉器等等十几个品类，覆盖了我们几乎院藏的各个大的门类。展品新，很多展品呢都是之前极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展出过的文物。
2: 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走进特展，一件件承载岁月的文物让少年们得以近距离触摸历史。观众李明轩：
4: 感觉我好像穿越到了古代，我从这些文物中感觉到了故宫厚重的百年历史。
1: 本台综合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了解到，七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2%，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化呈5涨2降1平态势，其中鸡蛋价格上涨 15.6%， 黄金饰品价格上涨 34.7%。
2: 大连华瑞重工起重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额定起重量980吨的锻造起重机近日通过审核，转入生产制造阶段。这是我国在超大型冶金起重机制造领域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脑机接口多学科诊疗门诊日前开诊，构建初筛评估、专项检测、多学科会诊、个体化干预、长期随访的全流程闭环诊疗，为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
2: 以东北超成功举办为契机，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联盟昨天成立。联盟成立文化科创景区旅业体育运动餐饮美食等八大专业委员会，推动文旅体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沈阳文旅贷金融产品同步推出。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抚顺、本溪、阜新、朝阳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降水范围会扩大到全省大部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2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辽阳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

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三到四级，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3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3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3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

0: 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

0: 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

0: 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

0: 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3: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7: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8: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
9: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7: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9: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7: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0: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1: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0: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7: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9: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 总台记者韩明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3: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4: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5: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6: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6: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2: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6: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 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

0: 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3: 安全、生态、滨海资源，盖州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温泉游、生态游、滨海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五年来，盖州市累计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5亿元，文旅产业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五年砥砺奋进，五年实干攻坚，如今盖州一二三产协同并进，提质增效，产业根基更加牢固，发展动能更加充沛。下一步，盖州市将持续聚焦实体经济发展，狠抓项目建设，深耕产业培育，擦亮特色品牌，持续夯实产业支撑，激活发展活力，全力推动盖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再谱新篇。
4: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8月10号下午召开的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了解到，全市政法系统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加大六霸等传统黑恶势力打击力度，重拳严打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集中优势兵力破大案抓要犯，推动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深挖黑恶势力名下资金资产的来源、去向、权属，彻底铲除经济基础，坚决揪出保护伞、关系网，将专项斗争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营口市扫黑办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一、信件举报，辽宁省营口市8025号邮政信箱，营口市扫黑办收；二、电话举报，0417-2669-899。即日起是2027年7月31日，工作日8点半至11点半，13点半至15点。
5: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审计局发布我市2025年度市本局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通报相关审计工作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2025年，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民生底线都牢都实，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市审计局总审计师刘天竹：
7: 市本局决算草案反映，2025年市本局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54.42亿元，总支出154.42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21.23亿元，总支出21.23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0.17亿元，总支出0.17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50.73亿元，总支出47.18亿元。决算草案编制总体符合预算法及相关规定，较好地反映了预算执行结果。
6: 市审计局还重点对我市5个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4个县区2025年的财政收支管理情况、3个乡镇2023年至2025年财政收支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在重大政策落实、重点专项资金及重点民生项目方面，市审计局对全市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实情况，全市2019年以来已建成的28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全市“十四五”期间部分环保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全市2022年至2025年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使用

0: 情况，全市2022年至2024年部分民生实事项目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同时对5个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并重点关注了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使用情况。针对审计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本次审计工作报告明确相关工作导向，通过强化收支统筹管控，提升预算前瞻统筹能力，全面提升预算质效，抓实民生政策落实，规范投资项目管控，加速项目实施进度，放大政府投资带动效能，压实各级管护责任，规范对外投资资产处置流程，夯实行政事业资产管理基础，统筹好全域资产监管，紧盯债务、环保等重点领域，健全债务资金全链条管控机制，坐实环保资金绩效评价，筑牢风险防控屏障。市审计局财政审计科科长韩宇翔，
1: 在2025年四本级预算执行、专项审计调查等审计工作中，重点关注核查了一老一幼相关补贴的发放、住房保障政策落地、重点民生事项推进等民生领域事项，筛选出一批有价值的问题疑点，并对疑点进行了延伸审计，精准施策。后续我局将继续持续跟踪整改情况，确保相关单位切实承担起整改责任，持续发力推动问题解决。同时我们也将持续加大资金的穿透式审计力度，直达资金使用末端，保障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委宣传部联合西市区举办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红色故事巡讲会。
0: 8月4号，市委宣传部联合西市区举办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巡讲会，厚植家国情怀与爱国风尚。巡讲会上，8位市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无字家书、浴火守平安、天山下的雷锋等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他们以饱满的情感将革命先烈、时代楷模的英勇事迹与奉献精神娓娓道来，带领现场观众重温那段烽火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大家纷纷表示，要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前行力量，将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发有为的实际行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经济社会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是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孙明静。
3: 今天我以无字家书为宣讲载体，告诉大家要读懂家书中的初心，传承家书里的信仰。而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我希望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薪火相传。
4: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出现高温天气，部分电动车驾驶人贪图一时凉快，骑行时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逆向行驶、横穿马路、违法载人、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埋下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对此，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启常态化严查模式，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摒弃交通陋习，养成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结合高温天气道路通行特点，以早晚出行高峰为重点管控时段，执勤交警在重点路段路口、商圈周边对涉及驾驶人骑行电动车交通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整治，全力净化我市道路交通环境。此外，各基层大队、民辅警通过多角度宣传，采取送头盔、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广大市民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倡导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第二届湖光城畔意韵老边悦享生活节启幕。
0: 7月31号，老边区第二届湖光城畔意韵老边悦享生活节拉开帷幕。本届悦享生活节深度挖掘老边区地域特色，重点升级东湖广场音乐喷泉、水幕灯光展演，绚丽光影伴着灵动水声不断变换，打造氛围感十足的湖畔视听盛宴，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市民：
5: 这个喷泉景观太好看了，以前出去旅游的时候看见过这样的喷泉表演，现在晚上吃完饭出来溜达溜达就能看到，太高兴了，这也是反映出咱们城市越来越好。
0: 除此之外，活动还汇聚文化展演、后备箱集市、特色美食、儿童游乐、公益服务等多元业态， 动静结合，勾勒

0: 出热闹鲜活的城市夜景。夜幕降临，光影流转，湖畔香气四溢，市民游客驻足欣赏精彩的水幕灯光秀，穿梭特色集市，品尝风味小吃，沉浸式感受老边区浓郁的烟火气息。老边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子恒：
1: 为了给市民营造舒适的游玩观光环境，一周前呢，我们就协调相关部门对东湖广场开展蚊虫集中消杀，也升级了优化喷泉水幕配套设施，规划了各类的业态。本次生活节将持续至8月9日，欢迎广大市民齐聚老边区东湖广场，一同畅享惬意夏日夜生活。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静脉曲张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指由于血液瘀滞、静脉管壁薄弱等因素导致的静脉迂曲扩张，其中下肢静脉曲张最为常见，人群中发病比例将近一半，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易患有此病，患病年龄多在30到70岁之间。但静脉曲张不仅仅发生在皮肤表面，还有更加隐蔽的静脉曲张，比如说肝硬化导致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肛周的静脉曲张等等，只是远没有下肢静脉曲张那么常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下肢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又该怎么去预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得静脉曲张呢？静脉管壁一般较薄，而且有单向的瓣膜，正常的情况下，静脉的血液只能从肢体末端往心脏的方向走，所以先天性或后天的因素导致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时容易引起静脉曲张，还有各种原因导致血液回流不畅也经常引起静脉曲张。那有哪些原因导致下肢静脉曲张呢？常见的引起下肢静脉曲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瓣膜功能不全。瓣膜发育异常或缺损是导致瓣膜功能不全的最常见原因，这种情况下瓣膜松弛无法紧密闭合，出现血液回流异常。还有些是因为静脉壁发育较差，或者平时因为吸烟等导致弹性不足，会导致静脉容易发生扩张，造成瓣膜相对的关闭不全。第二，静脉的压力升高。常见的像孕妇、重体力劳动者等，长期站立或久坐不动，深静脉血栓等等，会导致静脉回流受阻，静脉压力高，长期以往就容易导致血液在下肢瘀滞，造成静脉曲张。一项2021年的报告显示，1.2亿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当中，女性有8000万。那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下肢静脉曲张呢？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因素。一是女性的静脉管壁本身比男性的薄，容易发生扩张，容易导致静脉瓣关闭不全。二是女性妊娠的时候，由于腹腔压力高，或者胎儿压迫下腔静脉，导致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易引起下肢静脉曲张。同时由于妊娠期间雌激素等升高，会促进血管壁扩张，进一步加重下肢静脉曲张。三是很多女性爱穿高跟鞋和紧身裤，这也是导致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常的情况下，下肢的静脉血液要想回流到心脏，需要克服重力作用，由下到上回到心脏，必须通过小腿肌肉泵、下肢静脉瓣膜和胸腔内负压的作用共同完成。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小腿肌肉会节律收缩舒张，起到泵的作用，把下肢的血液泵到心脏去。既然前面讲了静脉曲张的一些原因，那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想到

哪些人群容易有下肢静脉曲张，长期站立或久坐的人群，老师、服务人员、交警、哨兵、外科医生、程序员等等。老年人由于血管老化，血管壁变薄，弹性变差，韧性下降。孕妇、重体力劳动者、反复咳嗽患者负压高，容易导致静脉曲张。肥胖人群，肥胖人群下肢肌肉承受重量大，血管回流不畅，也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长时间穿高跟鞋或者久站，会导致下肢肌肉一直处于收缩的状态，使血液不能回流到心脏，静脉血液就会残留在下肢静脉里，甚至破坏静脉瓣膜，引起血液倒流，造成静脉淤血，进而产生静脉曲张。大部分患者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些就是早期会出现双腿酸胀不适感。皮肤比较细腻白净的，可能在下肢能够看到一些像蜘蛛网状的毛细血管扩张，严重的话会出现肿胀、血栓溃疡等等。临床上一般可以根据症状分为六级， C0 级是最轻的，有酸胀症状，但是静脉曲张不明显。 C1 级，仅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的静脉曲张。 C2 级，有浅静脉曲张。 C3 级，存在一定水肿。 C4 级，除了以上的症状以外，还有营养障碍、色素沉着、湿疹。 C5 级，皮肤营养障碍，形成溃疡已经愈合。 C6 级，存在未愈合的溃疡，又称之为老烂腿。关于如何预防，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少产生静脉压升高的生活习惯。平时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穿高跟鞋，多穿运动鞋或旅游鞋，对缓解腿部压力，预防静脉曲张很有帮助。对于久坐久站的人群，可以多走走，活动活动脚踝，抬抬脚跟脚尖等行为，都可使下肢肌肉有节律的收缩，促进血液循环。白天长期站立工作的人，回到家之后可以泡泡脚，然后平躺，将脚抬高过心脏，能有效地减少下肢的压力，缓解下肢酸胀不适，预防下肢静脉曲张。超重患者应控制体重，有长期容易导致负压增高的行为，比如便秘、长时间蹲厕玩手机，应注意改善。对教师、外科医生、护士、交警、哨兵、孕妇等人群，平时可以穿有压力梯度的医用弹力袜，来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对任何阶段的静脉曲张患者来说，药物治疗其实都是有必要的，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结合个人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药物，能控制静脉曲张的进展程度。常用的一般是一些静脉活性药物，比如黄酮类、香豆素类。对于早期的患者，都采用压力治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弹力袜。这个主要的目的是改善下肢酸胀不适，延缓病情进一步发展。对已经得了静脉曲张的患者，并不能够起到根治的作用。另外，还需要配合平时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增加下肢肌肉的锻炼，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局部形成的静脉曲张可以注射硬化剂，但这个仅适用于局部轻度静脉曲张，或者作为配合传统静脉曲张手术的辅助治疗，临床上其实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稍严重的静脉曲张还是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特别是发生出血、溃疡、下肢水肿、下肢酸胀影响生活质量、静脉淤曲团结、皮肤发生改变等，更是需要尽早考虑手术。近年来也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在临床上逐渐使用，比如说腔内激光、射频和激光等等，在临床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长期的治疗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大家作为新时代的社畜，平日工作繁忙，生活或工作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好下肢静脉曲张。一旦发现有静脉曲张，尽早做处理，延缓病情进展，切莫不管不顾，到后期时出现各种并发症，会导致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布洛芬，以前大多数时候只在女孩痛经的时候被提起，现在已经成了不少人手中的缓解不适的退烧必备药品。然而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不同的布洛芬作用不同，而且使用布洛芬前后有忌口，同时布洛芬使用也要注意间隔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家庭常备药布洛芬，您用对了吗？布洛芬最初的诞生竟源于一场意外，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布洛芬的发明者斯图尔特·亚当斯原本是想研发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当时呢他和团队共测试了超过600种化合物，但是都失败了。后来某次宿醉之后头痛难忍的亚当斯尝试着服用了600毫克他刚合成的化合物，这就是布洛芬的前身，却没想到

问了，布洛芬缓释和布洛芬胶囊或片剂的区别是什么呢？不论买到的是哪种布洛芬，都是有解热镇痛效果的。缓释胶囊涉及制剂工艺，一般来说混悬剂颗粒剂是为了儿童或其他吞咽困难。